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

0: 0417-2219-158。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您走进这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南风是3到4级的，下午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是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是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的，偏南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0: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0: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不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0: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0: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4: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3: 那您用公筷吗？
4: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3: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4: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3: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4: 那熟人呢？

0: 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0: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0: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喜欢跟朋友去辽河公园玩，
3: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4: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
5: 耍，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6: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7: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8: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9: 早上好。

0: 11:11，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欢迎各位走进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怎么语塞了呢？
0: 因为咱们那个抖音直播间掉线了哈。我看一下没了。
1: 我们导播姐在调试呢。
0: 对，稍等啊，我们调一下。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同时我们的抖音账号呢也正在这个调试和直播当中啊，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路况，跟我们进行交流。
1: 从监控探头来看，现在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学府路和市府路中间的这一段车流量呢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攀升啊，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高空的探头往下看，在临近路口的这个位置，大家的通行其实还是比较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大家都能够选择这个正确的车道啊，很快速的通行。但是在这个路的中段，可能汇集的车会比较多，但基本上通行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毕竟这个信号周期还是非常非常长的。接下来再看一下欢欣店市场附近依然是车多人多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讲路边的这个停靠的车辆是比较多的，
0: 可没有刚才有秩序
1: 啊。路边停靠的
0: 停了，
1: 对，车稍微停的有一点不太合理啊。剩下的其实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还算是可以的。新兴大街和胖门路的交汇路口目前通行非常顺畅，您是可以放心选择通行的。
0: 是的，
1: 辽河大街现在也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一组信号灯，您在路口的中间都能够完整的通过。
0: 好，百度地图带给各位，再给各位看一下建设街啊。建设街现在呢还是拥堵，但是堵点比较短了。从贵中医院开始到前方胖门路的交汇处是红色拥挤和黄色缓行的，剩下都不错啊。哎呦喂，这渤海大街，我看看啊，这渤海大街的学府路和胖门路中间的这一段，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两个路口几乎就是连上了啊。
1: 是跟那起事故有关吗？
0: 事故处理完了呀，
1: 处理完了，那对呀，是呢。

0: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2026年营口马拉松、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将于5月31号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开跑了。这一届的赛事的总规模呢是大概有16000人左右，设置了马拉松的 42.195 公里和半程马拉松 21.0 975公里的两个项目。今年整体的赛事的路线呢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采用的是顺行针的规划的方式，以昆仑大街啊蝴蝶泉路为主，然后串联起了世纪广场啊平安广场等等这些城市的核心的地标，将城市最核心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的景观无缝的链接了，希望啊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步一景景随不移的这种状态。其实有参加了好多年的朋友，
1: 是的，
0: 好友们也已经跃跃欲试了，甚至就是有点着急哈，赶紧想感受到今年的鲅马当中来。那你与营口鲅马的故事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征集，可能你是几家人一起去跑的，可能你是从刚开始没结婚到现在已经为人母为人父继续在跑的，这些故事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大家来说都很珍贵，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营口宣传中心呢也向大家发起这个征集啊，你的故事当中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图片，可以是视频，都可以发送到指定的邮箱还有咨询电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参与和互动。目前来说我们收到了一些都很感人，
1: 对，
0: 收到这些呢我们会选出一些好的有代表性的发布到营口新闻的微信的公众号。
1: 昨天营口新闻的公众号已经发送了孙浩洋，
0: 对，
1: 我们的跑友孙浩杨写的我和鲅马之间的这个故事，
0: 没错，
1: 整个我大概的看了一下啊，他从这个跑步开始，然后呢到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被旁边的这个大爷深深的鼓励了，
0: 是的
1: 啊，之后再一步一步的，然后到现在在这个跑步领域上特别有自己的心得，我觉得这个都是鲅马给他的，同时呢他也把这份感动传递给了我们，
0: 对，然后我们新闻传媒中心呢给大家做一个记录，做一个留痕，这个未来你的这条链接当中其实你是很有意义的，
1: 对
0: 啊，你是被大家看到的，甚至你的精神可能也会激励到其他的跑友的，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投稿的话可以直接把你的稿子把你的作品发送到邮箱254486743 QQ 的邮箱啊，254486743 如果打电话咨询一下155-6633-0113155-6633-0113
0: 其他已经发过来的各位跑友的故事我们也会整理好之后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媒体的平台发布出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哈。小晨晨问怎么参加马拉松啊，马拉松报名也已经
1: 截止了，
0: 截止了，已经结束了，
1: 但你可以当天去感受那个氛围啊，
0: 是，
1: 你去看看大家整个的这个状态，然后也去估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很久都没有去鲅鱼圈了，那你去看看现在的鲅鱼圈区的整个的这个面貌啊，也是不错的。

0: 哎，这是我们的小朋友啊，老小朋友，哈哈，经常来打卡的小朋友，班硕凯说今天是第83天打卡报道，天气非常的好，心情也是美美哒。
1: 嗯，今天这个天气，今天这个天气确实是。好像不在室外活动活动确实有点对不起他、特别好天气
0: 被洗过一样。
1: 但是你在户外如果活动的话尽量的不要穿黄色的衣服。
0: 怎么的呢？
1: 哎，最近你会发现这个自己突然对虫子有了这个魅力
0: 哦，魅力值上升，
1: 对，剧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跟衣服有啥关系啊？
1: 颜色还真是有关系
0: 哦。颜色也有关系。
1: 对，
0: 那真是怕虫子的小伙伴可接下来可得听好了。
1: 哎呀，
0: 哪些颜色是虫子们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些可爱的昆虫们它是有一个趋色性的，就是它也有
1: 可爱的昆虫
0: 啊，它也有它们喜欢的颜色。
1: 没错、大家想一想那个嫩芽和花朵是不是往往有非常明亮的颜色
0: 啊？
1: 很多花朵对它都是争相恐后争先恐后的啊，去抢那个珍贵的传粉的机会，大多数都明亮的黄色。所以明黄色的花朵对于这个小昆虫们来说那简直就是盛宴。
0: 喜欢，
1: 对，太喜欢了。所以在漫长的演化当中有一种小虫叫小腻虫腻歪。

0: 的那个昵啊，想昵
1: 称，太知道长啥样了，
0: 太
1: 知道
0: 了，
1: 太知道了，
0: 而且这名起的太好了，
1: 太精准了，
0: 他就是那样腻腻歪歪的在你身上，
1: 他也不咋地，
0: 飞得黏黏糊糊的，
1: 他也不咋地，反正就在那儿，
0: 他们就会愿意去奔赴那种亮黄色，就是他的本能，
1: 对，趋色性嘛，
0: 对，所以如果在阳光下，今天这样的好天气，你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衣服，那对小飞虫们，天哪，那吸引力简直致命了。我太喜欢它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朵花怎么那么美啊？
1: 它是有原理的，就相比于其他的色彩，黄色对光的反射率是较高的，所以在昆虫眼中会显得格外的明亮，同样的，你比如说白色的衣服也有类似的效果，它就是明亮色嘛，所以这些明亮的衣服对于空中飞舞的小虫子来说，那就是一束光源，那不就争先恐后的去吗？
0: 完了，我今天买了一条黄颜色的长裙子，
1: 淡黄色的长裙。所以你走路的时候，我建议你就是那种，就是
0: 我像香妃那样，
1: 很
0: 转着走，然后就好了。
1: 很多商家门口那个充气的那个人儿，可以抖手臂那个，你可以那样，把虫子们都抖走。

0: 哎，说了这么多，那怎么去处理飞落在我们身上的小蜜虫呢？
1: 嗯，
0: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这个小虫子一旦落到你的身上，你抖了它还不走呢。
2: 对，抖了不掉，
0: 因为它腻歪呀，它贴你呀，
2: 小蜜虫嘛。
0: 然后你要是用手一拍，
2: 衣服上就有印了。
0: 对，
2: 嗯，
0: 那黄颜色的衣服呢，一下就特别明显了。
2: 看看，
0: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用手去拍。
2: 弹呢？那弹脑瓜包那儿弹呢？
0: 弹好像行吧，
2: 弹行啊，
0: 弹行，
2: 弹，但有的时候一下给他弹，他的那个尸体也会在你的身上。
0: 哦，
2: 对，
0: 反正就是拍打，
2: 流出痕迹，
0: 拍打肯定是不好的。
2: 嗯，
0: 你就衣服首先弄脏，你接触到皮肤可能还会有过敏的风险。
2: 嗯，
0: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2: 门口站那个人，门口站那个小充气人。
0: 你别说，还真对，真对，你抖动它，或者把它们弹走，
2: 对，
0: 落在皮肤上，你可以给它们吹走。
2: 嗯，
0: 它们没有很强的这个攀附力，你一吹，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了。那春夏季节就减少黄色的，穿黄色的衣服出门更加实际。
2: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小动物、小昆虫，
0: 我不喜欢啊，
2: 那你就少穿亮色。
0: 可是我喜欢黄颜色的衣服呀。
2: 那你就得
0: 抖动，
2: 对，抖动，站那个商家门口抖动。
0: 你看有一些那个就是饭店啊什么的会挂一些粘小虫子的那些
2: 粘虫
0: 板儿
2: 啊，
0: 很多都是黄颜色。
2: 嗯，哎，你现在想想也真是哈。
0: 嗯，
2: 还有那种特别亮的绿色，
0: 对，
2: 啊、
0: 对，
2: 还有点像反光板的那种白色，
0: 对，它明亮，
2: 所以它明亮。
0: 嗯
2: 嗯，
0: 哎呀，
2: 明白了，
0: 心疼我的黄裙。
2: 有的时候就特纠结，因为你带孩子出去的时候，你特别喜欢给孩子穿特别明艳的衣服。
0: 是的，
2: 因为你在人群当中，你一下就能抓到他，
0: 嗯、
2: 就能看到他、
0: 嗯，
2: 你的目光就能锁定他，
0: 嗯，
2: 啊，你就觉得他很安全，
0: 嗯，
2: 啊，但是他身上就会有一些小虫子，
0: 嗯，
2: 所以还是要去考虑一下。
0: 哎，那喷点那个就是防蚊虫的喷雾能不能好一点？
2: 会好用吧，但是喷雾它持久性没有那么强啊。
0: 嗯
2: 嗯，你想想，你在外边一玩一下午的话，它就会。没有味儿了嘛？
0: 是，
2: 嗯，
0: 而且也许我们也会低估这个小虫子们对于这种明亮颜色的这样的
2: 喜欢，嗯
0: 嗯。
2: 但是其实我还是建议，就是孩子们出去的时候穿明亮颜色。
0: 对，
2: 五一哈，我带我们家俩孩子出去，
0: 嗯，
2: 我不是说明亮的颜色的衣服不好看啊，而是我们家那俩孩子不太适合穿明艳的颜色的衣服。
0: 嗯，
2: 什么原因大家就不用再猜了吧。
0: 因为上小学了，
2: 嗯，肤色较黑，知道吗？然后你好不容易放假了，你就想给他拍点照片嘛，
0: 嗯，
2: 然后你想穿好看的衣服，但好看的衣服吧，我认为啊，我们家好看的衣服都是饱和度比较低的，
0: 嗯，
2: 哎，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两件就是奇那什么无比的衣服，奇亮无比的衣服，
0: 嗯，
2: 两个小风衣穿上了，虽然啊，我觉得不太出片，不太好看，
0: 嗯，
2: 但是在人群当中一下能够。看到他们俩
0: 一下就能刀中，
2: 一下就能看到他们俩。
0: 对，
2: 然后他们俩热了，就把这个很明艳的衣服脱了，穿的里边的小帅那个打底了，完喽，找不着喽，给我急的呀。所以我还是说建议，就是大家能够给孩子穿稍微明艳一点的衣服，因为特别是出去的时候，你这真的很好。
0: 小男孩可能还好，啊、那你说真的，接下来这些小

0: 虫子们就会比较多。
1: 对，
0: 那女孩们肯定很烦的。
1: 然后如果落头发的话，就哎呀，就是很闹心。
0: 嗯。
1: 所以家长朋友们，咱们想想好，给孩子们弄点喷剂什么的也很重要。
0: 嗯，或者明亮颜色的鞋子也可以。
1: 啊，鞋子行，
0: 鞋子
1: 也
0: 行，
1: 看到。
0: 对，
1: 嗯。
0: 怎么穿这个明亮颜色的，家长的这个看护的责任还是得尽好啊。
1: 当然了，
0: 咱别一带出去了，他穿明亮我能找着他，我低头玩会儿电话吧，不行啊。
1: 啊，我们的听众买了一件明亮的衣服发了过来啊，
0: 我看看多明亮。哎呀
1: 天哪，就是哪种黄呢，各位，就是
0: 它非常正，这个黄
1: 就是煮鸡蛋只煮九分钟的黄的那种黄。
0: 还得是那个溜达筋儿，
1: 溜达筋儿的鸡蛋只煮了九分钟的有点流心儿的那种蛋黄的黄。
0: 你别说，
1: 就是那个
0: 好看啊，
1: 这个黄我是一辈子都没有穿过的。
0: 你怎么不穿呢？你不担心别人找不到你？
1: 因为我怕他就是给我打光了脸。
0: 所以有些朋友根本不担心这个事情啊，起码你得肤色亮一些吧。
1: 听众纳特尔说，那小黄人这个季节出门不完蛋了吗？
0: 你瞅你想着怎么想。
1: 还真是啊，你看到那个横鞋说我的小车啊是黄颜色的，
0: 嗯，
1: 然后点点点啊，那就是特别招这个小虫子们的喜欢。
0: 是
1: 啊，哦哦，对。李飞说，哎，
0: 李飞，
1: 你是李飞，
0: 没有
1: 脊
0: 椎，
1: 没有
0: 脊
1: 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说有一次我出门提的那个行李箱是黄色的，
0: 嗯，
1: 别合计了，回来之后那个箱上啥样啊，我不说了。好，我想到了，别说了，
0: 不要脑补了，不要脑补了，太吓人了这个。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出门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开始做防蚊虫的这样的功课了。你是带点手环啊，或者是喷点喷雾啊，你可以先做这样的功课，然后你再买这个春夏季的衣服的时候，你选选颜色吧。
1: 嗯，
0: 但架不住太喜欢了。
1: 喜欢就买就穿，小虫子也喜欢，跟你一样，他没有办法穿艳色的衣服，你还不让他落在艳色衣服上了，对吧？
0: 天
1: 哪，是吧，
0: 太难受了。
1: 哎，小诺来留言说，早上好，两位
0: 早上好。
1: 周诺言妈妈打卡
0: 啊，
1: 怎么的，在你心里周丽坤都名字都懒得打人家了吗？对闺女和对儿子就这么大区别吗？你下次你不带周丽坤我也说周丽坤啊。周诺言和周丽坤的妈妈来打卡。还挑理你，飞起来。志明说，我的妈呀，真的光芒啊，你说交警同志怎么办，他那个反光的那个、
0: 哦、
1: 那个，
0: 是他们那个都是明黄色、
1: 啊、
0: 明亮的颜色，
1: 肯定是的，而且他们还在路上执勤呢，是吧，不容易啊。但是就是对于落虫子和
0: 警察叔叔应该不能怕虫子，
1: 和警察叔叔这个必须要让大家看到的明艳的效果、
0: 嗯、
1: 那就宁可落点虫子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8:28，
1: 马上就要来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
0: 好嘞，
1: 再见。

0: 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

0: 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7: 1919年，波士顿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投资欧洲邮政代金券，45天收益50%。一年间，40000人向这个项目投资了1500万美元，他们成功的上当。始作俑者是这位查尔斯·庞兹。
8: 为什么要真的费力去投资呢？把后一批人的钱付给前一批做利息不就好了？
7: 可是金钱不会凭空产生，总会有一批投资者等不来下一批为自己买单的人。
9: 快点，快点，
7: 骗局破产了，庞兹锒铛入狱。表面上的低风险高回报，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庞氏骗局这个骗术快100年了，仍然是阴魂不散，横行世间。贪心不可有，警惕不可无。
1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1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
14: 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15: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12: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15: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

0: 我们一起开心的玩
1: 耍，训练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2: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3: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4: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上好，朋友。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各位，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随时的把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到啊。
1: 好。整体上来说，现在路面上基本上都能够保证一个非常平稳的通行的状况，
0: 是的，
1: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拥堵的点了。如果有轻微的缓行呢，也应该是一小会儿就能够疏通，而且能够顺利通过的，不用特别担心了。

0: 发出一个邀约啊，这个邀约呢好像家里边很多的伙伴特别是小朋友都很喜欢，因为最近呢书香润营口接力谱新篇，为了深入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擦亮咱书香营口的城市的文化品牌，第15届全民阅读节开始正式的启动之后呢，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进行一个阅读传递正能量的活动。
1: 嗯，
0: 这次的活动是以人人都是领读人，天天都是读书节为主题。你可以是集体的读书，
1: 嗯，
0: 你也可以是亲子共读，
1: 嗯，
0: 你也可以是个人朗读，
1: 嗯，
0: 你可以读红色经典呢，国学名篇呢，这个诗词美文呢，家风故事啊，营口本地文化佳作呀，都可以。
1: 嗯，
0: 然后需要大家录制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在2分钟以内可以发送至邮箱，直接我们最后就有一个展示啊，对，如果说很好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展示。
1: 嗯
0: 嗯。
1: 嗯，
0: 在我们赢天下的 APP 当中呢，也已经公布了这个公益活动的倡议书。
1: 是的，在
0: 全民阅读接力领读啊。
1: 对，在赢天下您就直接去搜索全民阅读接力领读，就能够找到这一条信息了，里面写的比较清楚，比如说邮箱发送到哪里，然后你
0: SXYK0417， YK 就是营口的意思嘛。
1: 嗯，
0: 营口0417 @126.com。
1: 嗯，
0: 看一下去啊。
1: 嗯，对，所以这个可能记不是特别好记，你可以到赢天下里直接去搜索一下这条新闻，
0: 嗯，
1: 直接就能够看到这个邮箱了。然后呢里面还有统一的开场白和结束语，
0: 嗯，
1: 帮你把这个作品弄得更加的完整一些。
0: 嗯，
1: 所以你根据他的要求你可以投出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优秀的作品呢会在市级的平台展播，活动结束之后会择优评选出优秀小小领读人，
0: 嗯，
1: 最美公益领读人，
0: 嗯，
1: 书香示范家庭，
0: 你看看，
1: 优秀组织单位等等，我们会有荣誉证书，也会有牌匾，会纳入到全市领读人才库。
0: 是的，这孩子们特别适合参加这个。
1: 嗯
0: 啊，你们平时也都看书，
1: 嗯
0: 啊，
1: 我觉得家庭也很好。
0: 嗯，
1: 你说你家得了一个书香示范家庭，
0: 哎呦，不错，
1: 是不是？
0: 是，
1: 嗯。

0: 说到家庭，每家每户呢，对自己的小家肯定那都是关爱有加。
1: 嗯。
0: 对吧，特别愿意倾注心血在自己的这个家庭上。
1: 没错。
0: 包括从这个你小家的实际的住址的选定，
1: 嗯，
0: 再包括家里的布置，
1: 嗯，
0: 啊，最后你家庭关系的一个经营，
1: 嗯，
0: 而

0: 能很多朋友愿意投入到精力到这个里面。
1: 嗯，
0: 咱就说最麻烦的这个加装的这个环节里
1: 啊，
0: 如果你有过装修经历，你一定知道里面有多少繁琐的事情。
1: 嗯，
0: 从选材，啊，到这个设计图纸，就敲定那个。那个叫什么设计图
1: 设计稿，
0: 哎、
1: 啊、
0: 然后到最后呢你要买什么样的家具、
1: 嗯、
0: 你选什么样的风格、
1: 嗯、
0: 反正各种各样的小事情啊接踵而至，当你不想动的时候人家会推着你，姐啊
1: 怎么了，你
0: 姐啊你这个你下不下这个管，
1: 对对对，
0: 你那个槽你挖不挖，
1: 对，
0: 哎他推着你往前走，
1: 下线了今天啊，
0: 行行行，下线了
1: 下电线了
0: 啊
1: 明天要这个拉毛了啊，
0: 嗯
1: 啊，
0: 然后呢市面上可以选择的东西也特别多，
1: 嗯，
0: 比如说你要不要智能的窗帘啊，
1: 全屋智能啊，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你 要,、那个、
0: 你要不要智能的猫眼儿啊，
1: 对呀、
0: 啊、这些东西都得选，
1: 你留不留地线呢、啊、地叉呀、
0: 嗯、
1: 那个扫地机器人放哪儿啊，
0: 对，
1: 嗯，
0: 有一个东西现在普及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啊、
0: 大家在选的时候有的时候开发商给你带好了，就智能门锁
1: 啊，指纹锁呗，
0: 对、
1: 啊、
0: 交房的时候一般很多家里就已经是智能门锁了，
1: 小区大多数可能都是吧、
0: 啊、大多数好像都是、
1: 嗯、
0: 就算不是的有一些这个以前的小区也有很多朋友会换这样的锁，
1: 嗯，
0: 确实方便，
1: 嗯，
0: 不用再带钥匙了，
1: 对，
0: 不用在门口再掏钥匙了、
1: 嗯、
0: 指纹一按就能够进屋了，
1: 嗯
0: 嗯，有的还有手机的那个远程的控制，
1: 嗯，
0: 朋友先到家了，你给他解一下锁他就进屋了，
1: 嗯，
0: 听起来还是挺好的哈，
1: 挺好的，
0: 那个智能门锁价钱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你看呢好几千啊，
1: 嗯，
0: 有的就几百块钱，
1: 有的一百多块钱
0: 啊，对，
1: 嗯，
0: 就是刷新你的认知，一百多块钱能买个智能门锁，
1: 是的，
0: 嗯，但是你知道吗，你花大几千买的那个智能门锁啊，或者一百多的那个门锁，可能还不如一把普通的铁锁安全，
1: 那怎么可能呢，
0: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最近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了一次比较试验，
1: 嗯，
0: 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门锁，结果令人后背发凉
1: 啊，
0: 有的门锁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轻松打开
1: 啊，
0: 就是那种人脸识别的啊，你听到这儿你害不害怕吧，
1: 啊，
0: 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工作人员事先入录了
1: 自己的脸
0: 人脸的信息
1: 啊，
0: 随后呢另一名工作人员用他的照片顺利的打开了门锁，
1: 开了，
0: 对，非常顺利，
1: 嗯，很丝滑
0: 啊，比你自己扫脸可能都快啊！工程师说了，出现这类问题呢，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这种体验。
1: 嗯，
0: 然后他会调低那个识别的阈值。
1: 明白了，就让开得更快一点。
0: 对，
1: 你会觉得啊，这太方便了。
0: 哎，他家这个顺畅啊，一下就开开了。对，他想要优先保障的这种便捷性。
1: 所以一个大概轮廓就可以了。
0: 啊，对。
1: 啊，甚至两个人长得像点都可以了。
0: 啊。你都不用动了，一个照片贴过去门锁就开了，
1: 嗯，
0: 把阈值调低确实能给人的体验开门是比较快的，有的门锁呢阈值调得相对高安全性就高，那体验开门的时间它就会长一些，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就是佟丽娅和董璇是可以同时进一个房门的
0: 啊，我还以为小光和王磊也可以呢，
1: 小光跟很多人都可以啊，陈坤也行啊，
0: 啊，
1: 刘德华越说肖战越说越离谱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没有其他的这个意思，只是开玩笑啊啊啊，这些粉丝们别挑我啊，
0: 不能不能、嗯、我们知道不可能差太多了啊，
1: 好好好、
0: 嗯、另外呢智能门锁除了我们就指纹啊人脸识别、嗯、是不是还有那个 IC 卡
1: 啊，
0: 备用钥匙，
1: 对呀、
0: 啊，啊 ，IC 卡，
1: 嗯，
0: 实际检测当中有的 IC 卡加密非常的薄弱
1: 啊，你是通用的，甚至是
0: 对，那12款都是可以被复制的，
1: 嗯，
0: 你得到一张 IC 卡了，你可能你就复制出来无数张，
1: 哦，
0: 啊，哎呀，真挺吓人的，因为它可以不接触，那你就贴近就能读出来，包括手机现在一贴，可能都已经能够识别上来，你可以去复制哈、
1: 嗯，
0: 所以在如果
1: 是不是相对安全一点？我们不扫脸，我们那个功能关了。
0: 密码可能好一些吧，
1: 是吧？
0: 哦，
1: 密码它需要试啊。
0: 那指纹是不是也会好一些啊？
1: 当然了，
0: 哈，
1: 是不是？
0: 所以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你那 IC 卡不要丢了，它跟钥匙是一样的，
1: 嗯，
0: 它也有被复制的风险。
1: 是的，
0: 你又往那儿一放，别人复制完再拿回来，你根本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平时没有用 IC 卡的解锁的习惯，你可以不启用那个功能。
1: 嗯，
0: 啊，如果你有，你再去开通它。
1: 嗯
0: 嗯。 接着再说那个远程开门，尤其是就刚刚家装完的那一阵儿，你家里面会往里进一些家具啊、家电呐、
1: 啊。啊，我今天没时间，我给你把门开开，你把东西放里吧。
0: 哎，对了，
1: 屋里现在装修呢，没什么值钱东西，
0: 哦、对对，智能门锁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远程开门嘛。
1: 嗯。
0: 但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数据传输它没有加密的。所以少数的产品可能会有账号密码呀、远程开锁指令啊会被攻击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嗯，所以还是得多多的注意，多多的留神。
1: 嗯嗯，所以我理解的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哎，100多的电子锁哈、
0: 嗯、
1: 和智能锁和这个5000多的智能锁它都一样啊。
0: 嗯，
1: 它功能也都一样、
0: 嗯、
1: 然后长得甚至也都一样、嗯、我为什么要选5000多的呢？8000多、10000多的呢、嗯？好像可能是就是内部咱不知道它的一些结构。
0: 但是5000多、8000多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加密度啊什么的肯定会有一些区别。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的，钱会差距这么大？那肯定是在某些加密程度上有点关系。咱要这么一说的话，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它的反应，就是也会不一样。
1: 嗯，
0: 我买过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指纹锁，
1: 嗯，
0: 就是用在一个。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就不愿意带钥匙。
1: 嗯，
0: 它的整个的识别的速度
1: 慢，
0: 就比较慢
1: 啊、哦。
0: 整体的质感肯定是要相对差一些啊。
1: 开发商带的那个呢，就还好。
0: 那个就很好，
1: 嗯、
0: 那个很好，
1: 不错啊，
0: 那个很好、
1: 嗯。
0: 然后它的识别的速度一般，
1: 嗯
0: 啊，然后可能那个在一些什么盖板上啊，可能在这些地方电池上啊，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儿瑕疵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质量可能没有那么好。
1: 嗯，
0: 但你看你要这个锁用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嗯，就一定得自己去对比一下。另外，你买到你的这个智能锁之后，你首先不是要研究它的功能，你要先看看它的充电口在哪里。有一些家里不是换电池的，是需要充电的。
1: 嗯，
0: 一旦你忘记充电了，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回家，突然之间你进不去门了，
1: 嗯，
0: 你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外接充电宝啊！
1: 啊，对，
0: 你得知道它的那个充电口在哪里
1: 啊、嗯，
0: 所以你得提前一定
1: 研究一下，
0: 对，得看一看。
1: 嗯
0: 嗯，
1: 外接充电宝如果也没有，你就得去借一个。
0: 啊，对，那可以借一个。
1: 嗯
0: 嗯，或者你的机械钥匙，你看看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1: 哎，对，
0: 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男士啊，一位男士，他把他的那个车呀是新能源。啊，是手机解锁的。手机解锁呢，他那天就不好使了，告诉他智能钥匙过期了，于是他打不开车锁，车没有办法走了。
1: 嗯，
0: 他就想，那我取个钥匙吧，我回家我取车钥匙，发现家门钥匙在车里。
1: 哎呦！
0: 啊，家钥匙在车里，车钥匙在家里。他说：“那他说我这不闭环了吗？我
1: 手机在单位，
0: 手机在手里，但是蓝牙钥匙过期了。
1: 好在手机在手里
0: 啊，
1: 怎么办呢？媳妇儿给开一下。
0: 我没有刷到后续，我就是觉得他这个闭环很有意思。
1: 这个时候就有媳妇儿很重要，他在单身一个人，闭环闭得死死的。
0: 所以你看，车里和家里这两个地方，你放钥匙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稍微考虑一下？
1: 您的爱车可不是您的保险柜，
0: 哎。
1: 嗯”
0: 家钥匙在车里，车钥匙在家里，
1: 好挠头啊！我有一次就是车库钥匙在车里，
0: 嗯，
1: 然后车的钥匙在兜里，
0: 啊、
1: 嗯，我进不去车库，那你开不了车啊、
0: 哦？对，
1: 就即便有智驾，有什么什么，你喊他，你让他来，他来不了啊！车门那个车门
0: 啊，你这个也闭环了，
1: 我这也闭环了，但我有媳妇儿啊，媳妇儿她有钥匙啊，她回家来给我开的，那就是这样。嗯、你最起码你要有点这个叫什么，留一手。
0: 嗯
1: 啊、你有点备份，要不然你真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很麻烦。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就是通过这个智能门锁啊，引出这么多的话题，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得仔细的去选购一下，
1: 是的，
0: 正确的使用，并且定期的检查，
1: 嗯，
0: 定期检查，然后你在买锁的时候，这次你就可以试一试，
1: 啊、
0: 你照一张照片，你看看你那照片能不能把门打开，啊、能打开这锁你还能要了吗？
1: 果断不能要，
0: 这个非常简便就试出来了。
1: 是。不是，你就用你手机啊？
0: 对，
1: 那还一寸照呢。
0: 对对对，
1: 完了，
0: 它打开了，你肯定不能买。
1: 你就发现，我的天哪！
0: 今天晚上回家，咱也可以试一试。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咱们看看能不能把人脸识别这个功能给它取消掉。
1: 对，
0: 咱们就用密码呀，或者是指纹呐，相对来讲还安全一些。
1: 没错。
0: 然后你可以开开智能门锁的那个机械钥匙，放在一个你能拿到的地方。
1: 你就回归到了小时候的生活。
0: 哎，对，放在一个你自己能找到的，
1: 只有全家人知道，别人不能告诉的。
0: 对，或者是妈妈家呀，你信得着的朋友家呀，

0: 监管上会有一定的调整的。
1: 没错，8:55，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明天早上，小关一萌陪您在出行的路上。
0: 好，明天见吗？
1: 拜。

0: 上，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

0: 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市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白轩28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下午2点钟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百余轩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钟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声音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和自己喜欢的歌曲不期而遇。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值得的人。我们经常在一些直播音乐节目当中会听到很多的经典的歌曲，或者是当下正在比较热播的一些歌曲。那在听到老歌的时候呢，有些朋友是会回忆起自己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感悟。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经常觉得老歌很好听，是因为有我们的回忆加了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感受各种类型的音乐带给我们的魅力。

好音乐在路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孙楠演唱的《缘分的天空》。这首歌曲呢，是孙楠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那么在这一次专辑当中，孙楠是首次担任了专辑制作人。那么这一部专辑呢，也是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尤其是《缘分的天空》这首歌曲，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三届音乐风云榜内地年度十大金曲奖。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以音符为画笔来绘制不一样的音乐世界。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进行点播留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9。

0: 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3: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5: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41，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金莎演唱的《爱的魔法》。这首歌曲呢，金莎是展现了她的多变性，但是呢，整首歌曲还是以活泼跳跃的曲调来突出了爱情的美好。金莎呢，是发挥了她甜美灵动和清新脱俗的嗓音的特色，以说唱式和活泼式的音乐风格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曲。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首歌呢，《爱的魔法》是金莎演唱，并且是由她填词，由许嵩来配唱的。整首作品由金莎甜美清澈的嗓音，再加上音乐怪才许嵩的配唱，以及各种独特的、具有特色的伴奏，显得整首作品呢是非常轻快、甜蜜，同时呢，它的传唱度也比较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领略音乐世界带给我们的温暖、力量和美好。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上进行点播留言。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北京时间9:51，在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听友思念无声点播的，由郭顶带来的《水星记》。

各位听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昨天今天》。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了2014年王心凌的专辑《第十个王心凌》当中。整首歌曲通过了昨天和今天的情感对比来展开叙述，前半段呢是以少女时期的敏感任性为基调，后半段转向自我情绪管理和情感的独立，强调爱自己的这个强大的、稳定的核心主题。

0: 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硅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下午2点钟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钟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0: 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人。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0:09，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51爱音乐，我是婷婷。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开心的歌曲。如果你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上进行点播留言。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北京时间的10:16，在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婷婷。

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在这一趟旅途当中，也正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我们的音乐之旅才会更加烂漫。

经典的歌曲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有的时候音乐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而是将所有的具象的东西复染上了一种画面和情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李健带来的《老情歌》，同时呢也伴随着这一首歌结束今天的951爱音乐。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在音乐世界当中继续相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猪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林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零四幺七二。

0: 02-8008-8222-80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荒山坡结出致富果，义和村村集体种出乡村振兴好日子；
4: 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5: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4: 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从省级贫困村到产业兴旺的幸福村，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靠着发展村集体经济，将荒山坡打造成花果山，走出了一条稳增收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4月的盖州东部山区，山风还裹挟着丝丝凉意。卧龙泉镇义和村的果园里，一架农用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过去，这片坡地果园全靠人工打药，每次作业需要7名工作人员，耗时3到4天，单次人工费用就接近3000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村里引进农用无人机，不光能给果园喷药，冬天还能帮大棚除雪，大大降低了人工费用。而这只是义和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举措之一。时间回到2018年，彼时刚摘掉贫困村帽子的义和村，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均耕地不到1亩的发展困境，率先迈出了产业破局的第一步。村里积极向上级争取乡村振兴战略项目资金200万元。2019年流转260亩村民土地，建起村集体经济大红袍李子产业园，种下1.4万棵大红袍李子树，同时巧用树下闲置土地发展立体种植，套种大叶芹、小叶芹等山野菜，让每一寸土地都能生出金疙瘩。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义和村没有停下发展脚步，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规模。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1: 我们村现在4座设施大棚，占地15亩，里面是大红袍李子，李子树下是套种的山野菜，现在大红袍李子正在套袋，等着陆地呢。这个大红袍是10000多棵，国风是4000来棵。你要是5月份来的话，我这是漫山遍野全是李子花，老漂亮了。等着你再住一阶段，就是苹果树，苹果树花也快开了。维纳斯黄金6000来棵，吉庆果2000来棵，岳阳红月冠一共是16000来棵。
0: 产业能一步步壮大，离不开实打实的资金保障。2021年以来，我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义和村也借着政策东风，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设施。过去，连接产业园的800米沙土路坑洼不平，水果运输损耗很大。2025年，村里申请乡村振兴产业配套项目资金，投入19万元，将沙土路硬化为水泥路。同时，村里还规划投入25万元改造蓄水池，铺设灌溉管线，完善果园灌溉设施，投入27万元改造扩建恒温库，增设保温库房与地磅，全方位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从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超34%的省级贫困村，到如今产业遍地开花，国家政策好，干部上门帮，村民自己也主动从穷坑里往外跳。现在村子里村民空闲时节晒太阳的少了，忙产业忙挣钱的多了。村民向立友：
2: 平时除草施肥兼职，哎呀，我是干有4-5年了，咱这块要是说没有这个趁机得价，没有那个那什么多少营收，底下都出去打工。
1: 哦，
2: 咱这有这个机会，就来这村里打工，家门口就挣钱了。
0: 如今，义和村村集体经济收益连年攀升，2025年水果产量突破30万斤，带动70多名村民就业，劳务收入近50万元。再过2年，义和村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90万斤优质果品，可创造300多万元产值，村集体利润将突破100万元，村民分红也将持续上涨。集体产业发展越来越好，义和村又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销售。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1: 我现在为了完善电商布局吧，我现在自己做的视频号宣传我们村的水果，从溯源就是一开始，从怎么管理一点点发展到开花结果，然后到销售。现在我建了300平的那个电商基地，准备今年的大棚李子6月份我就准备用电商去卖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义和村这个优质的水果，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让我们村都富起来。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义和村靠着政策资金的精准扶持，村两委的真抓实干和村民的齐心协力，把荒山变绿，产业做强，村民的致富路也越走越宽。漫山遍野的果树承载的是乡村振兴的希望，平坦通畅的水泥路通往的是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山村，正以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强村富民的生动答卷。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2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李军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要坚持以案示警。

0: 深刻反思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解决好政绩观突出问题。要坚持学思用贯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李军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树牢底线思维和强化实干担当，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办法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以实干破解难题，以担当成就事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议及营口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营检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此次督察是对全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体检，是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会诊。各县市区相关部门一把手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做到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盯办，要细致规范高效配合好督察组工作，确保材料及时准确规范完整，不说假话，不堆废话，对督察组交办的每一个信访件都要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问题整改，针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边督边改，能立行立改的当天研究、当天动手、限期完成，存在实际困难的要第一时间形成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与责任人，同时要严格落实督察整改回头看工作要求，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开展全覆盖现场复核，逐项核查整改措施的落地情况、整改成效的长效性，切实把整改成效巩固好、维持好，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带动政协各参加单位、全体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市政协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质见效。李红利要求，要从严从实整改，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推动问题逐一消耗、清仓见底。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要服务中心大局，以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

0: 实施为履职主线，坚持无调研不协商，无研究不建言，健全完善采纳落实反馈机制。要广泛凝聚共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文史资料等载体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要健全制度机制，发挥界别特色和界别优势，巩固拓展协商平台建设。要笃行实干担当，精准化开展委员履职能力培训，加强专委会履职能力建设和委员队伍、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发展、助力营口全面振兴的丰硕成果。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辽宁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锦明出席活动。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次启动仪式分会场分别设置在鲅鱼圈区望海学校和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鲅鱼圈有限公司。分会场分别举办地震疏散逃生演练和火灾应急救援演练，大家通过视频观摩演练。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市民主动排查身边灾害隐患，熟练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能，全面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及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本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了防灾减灾文化集市，分为消防安全、应急救护、燃气用电、交通安全、装备展示、科普咨询、 VR 体验等多个特色展区，将应急科普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听可感可学，让市民近距离学习避灾自救技能，切实提升公众应急避险能力。
0: 本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无卧室案件。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涉及卧室有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鲅鱼圈区1件、盖州市1件、站前区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相关县市区办理。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商飞69，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

0: 票报名，另减100元。
1: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来自新华社的几条消息，是徒步活动引发的伤亡案，其中关于免责声明的判决引发关注。真心建议近期少穿这些颜色的衣服出门。还有呢，就是这种水果与85种药物相冲。好，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徒步活动引发的伤亡案，其中关于免责声明的判决引发了关注。23岁的女子啊猝死，免责声明能否免责呢？法院判了。近年来呢，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啊是越来越多，一些组织者呢会签订免责协议，一旦出现意外，应该谁来承担责任。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呢公布了一起徒步活动引发的伤亡案，其中关于免责声明的判决呢引发了关注。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一家旅行社啊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行程介绍呢是徒步距离是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呢是1星啊，风景指数是4星。张女士呢转账支付了139元的报名费，参加了活动。当天中午开始呢，领队加队员一共是

52人。当天的天气呢炎热啊，中途的时候女孩就感到身体不适了，在告知领队后呢是独自原路返回，随行呢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到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这个女孩失联了。这个时候悲剧呢已经发生。张女士的父母呢随后将旅行社就告上了法庭，对此呢旅行社提出了抗辩。旅行社认为啊，这次的活动每个人只收139元，一共收到了是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活动，不应该有过重的苛责。同时呢，旅行社认为已经尽到了风险的提醒义务，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法院方面是什么观点呢？免责声明不能免责，低价不改活动性质。

针对旅行社方说自己组织的徒步团不盈利，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呢承担责任。法官指出，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不是盈利，同时也是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不是盈利来认定活动的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法官呢，同时指出，旅行社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限度的范围内承担安全的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法院认为，张女士被路人发现并于15:02报警求助，而旅行社直至活动18:30结束后才发现她不见了，显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及救助的义务，应当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徐林说，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要提前返回时，领队没有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官呢，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的时候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那么他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的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最终呢，法院根据实际的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向女子的父母支付各类赔偿金577,014.6元。法官呢，同时提醒徒步的爱好者啊，旅行者对自身安全应该具有充分的注意义务，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啊，近期少穿这些颜色的衣服出门，少穿哪些颜色的衣服出门呢？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真心建议近期少穿这些颜色的衣服出门。少穿哪些颜色的呢？说最近这段时间呢，真的尽量少穿黄色衣服出门，不然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是魅力剧增啊。只不过这是对虫子的吸引。那么为什么黄色这么容易招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什么啊？今天呢，这些未解之谜都有答案了。昆虫的趋色性啊，相对于植物老旧的部位呢，嫩芽和花朵往往有着更明亮的颜色。那很多花朵呢，为了争抢珍贵的传粉的机会，也多是明亮的黄色。对于传粉的昆虫而言呢，明黄色的花朵意味着花蜜花粉的盛宴，而对于吸食植物汁液的小腻虫们，则代表着一片新的繁衍沃土。于是呢，漫长的演化中，这些烦人的小腻虫便刻下了奔赴黄色等亮色的本能。这种对色彩的趋性啊，常被称为昆虫的趋色性。在阳光下行走呢，你如果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啊，那无疑是对小飞虫们有着更强的吸引力了。那相比其他色彩呢，黄色对光的反射率较高，在昆虫的眼中啊，会显得格外的明亮。同样的，白色的衣服也有类似的效果。这些亮色的衣服对于空中飞舞的小虫就像是一个光源，又是它们争先恐后的赶过来。

那么哪些昆虫呢会被黄色吸引呢？在城市环境当中啊，蚜虫和蓟马啊是被黄色衣服吸引的主要成员。在北方，蚜虫呢占绝对的优势，而南方呢则多是蓟马。蚜虫呢在分类学上归属于半翅目蚜总科，是一类有着很高多样性的小型昆虫，几乎各类植物的嫩芽或花蕾上呢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也因常与蚂蚁共生而广为人知。蚜虫不能咀嚼食物，它们的口器特化成针管一样的结构，以刺穿植物表皮的方式来吸取营养。那蓟马呢则属于鹰翅目的昆虫，这类微小的昆虫因为翅膀上有发达的鹰毛而得名。与蚜虫类似啊，蓟马也不能咀嚼食物，但它们的口器呢更像是锉刀，锉开植物的表皮来取食。

除此之外呢，小型的夜蝉、牧师、粉虱等也会落到黄色的衣服上来，它们同样对明亮的黄色呢有一定的趋性。和蚜虫、蓟马一样，这些小飞虫啊也有着类似的侵害植物嫩芽的习性，像夜蝉呐、牧师和粉虱等与蚜虫一样同属于半翅目的昆虫，也会用针管一样的口气刺入植物组织来吸食汁液。

在城市中常种植的月季、栾树、杨树、桃树等等，都是蚜虫蓟马繁育的温床。因此呢，这些植物的萌芽开花的时候啊，它们会有极高的数量，也就更容易出现在黄色的衣服上了。不过虽然这些小虫子落在衣服上很招人厌烦，但万幸的是通常它们对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伤害，尽管可能弄脏衣服，但所幸它们既不吸血也不蜇人。

不过是呢也有万一，蓟马和夜蝉呢有时还会试探性的用口气刺一下我们的皮肤，造成轻微的叮咬感。一些蓟马呢受到刺激分泌的酸性物质，也可能让皮肤敏感的人感到不适。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飞到身上的小腻虫呢？当发现这些小虫落在衣服上的时候啊，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用手去拍打。这些小昆虫的身体呢非常的脆弱，拍打往往会让它们支离破碎，弄脏衣服，接触到皮肤呢还有过敏的风险。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猛料猛然地抖动衣服将它们弹走，落在皮肤上呢可以吹走它们。这些小腻虫并没有很强的攀附力，往往轻轻一吹呢就能解决问题。当然如果实在厌恶这些小腻虫啊，那么在春夏季节减少穿黄色衣服出门更加实际。

由于这些小逆虫呢对亮黄色如此的喜爱，人们呢也想出了对昆虫驱色性的利用。稍加留意呢，大家一定不难见到挂在花木上的黄色塑料片啊，这便是用来诱捕危害花木的小虫的黄板。这些明黄色的塑料板的两面都有很黏的胶，被吸引来的小逆虫呢一旦沾上啊就很难脱身了，以此达到无公害防治虫害的目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听一首歌曲。那么在半点以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说这种水果啊，与85种药物相冲。欢迎大家关注。

0: 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

0: 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十八号，云南三飞一动八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您分享一下这种水果与85种药物相冲。夏天到了啊，炎热的天气里呢，吃点可口的水果别提多爽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同时吃这种水果，药效可能失控，甚至带来健康风险。服药期间远离西柚啊，超85种药物和它相冲。在生活当中啊，有一种常见的水果服药期间呢最好别碰它，它就是西柚啊，也叫葡萄柚，超过85种药物呢和西柚相冲。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李潇潇说啊，西柚呢又叫葡萄柚啊，西柚能使我们在药物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血药浓度数倍的放大，所以呢，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要远离。

息哦。专家介绍呢，患者服下药物之后啊，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代谢，肝脏代谢药物的时候呢，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的毒素，那么稀有富含的物质呢，会显著的抑制这种酶的活性。降压药里呢，像硝苯地平这类含地平字样的药物啊，服用的时候同时吃了稀有，会使它的代谢速度呢变慢，体内呢会有蓄积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呢很多人会出现低血压的反应。如果是在吃他汀的情况下啊，稀有呢会使他汀的不良反应增加，尤其像肝毒性的啊，严重可能会产生肝衰。有研究发现呢，用稀有汁服用一片他汀类的药物呢，相当于用水服用12到15片他汀类的药物。在85种啊和稀有相冲突的药物当中，很多是常见药，那么大多数患者是非专业人士，很难记住他们，怎么办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庞宁介绍说，大家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 3A4 酶代谢，那么它会和稀有发生冲突了。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呢，要记得远离稀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李潇潇介绍说，如果你吃了稀有啊，要间隔6个小时后再服用药物。最稳妥的建议是呢，但凡吃药啊，避免短时间内同时吃稀有。

还有一些公众服药的误区，比如说用牛奶果汁送服药物，那这样会更健康吗？服药期间喝茶会有影响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李潇潇介绍说，牛奶呢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呢主要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丰富，而蛋白质很容易和药物里面的金属发生结合，这样就会使药物失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庞宁介绍说，服用药物的时候不建议用果汁儿去送服，因为果汁儿当中呢可能含有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此外呢，果酸的 pH 值是偏低的，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药物结构被破坏，或者有些药物呢是提前的崩解，那这也不适合药物发挥作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李潇潇介绍说，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来服用，这因为啊，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和代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啊，饮酒后服用布洛芬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近日呢，陕西西安一位男性患者饮酒后呢受凉发烧，没想到服用了几次家里常备的布洛芬混悬液之后啊，不仅体温飙升到了40摄氏度，而且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黏膜损伤的症状，被诊断为大袍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这是一种极为凶险、病死率很高的药疹类型。

属于危急重症，经过45天的抢救才最终脱险。据了解呢，这位患者是过敏体质，酒精与布洛芬在体内打架，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了自身皮肤和黏膜。那过敏体质的人群为什么喝酒后服药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还有哪些药物在服用的时候要忌饮酒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李潇潇说，患者在服用头孢的情况下饮酒会出现双硫仑样反应，这是因为啊，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啊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像醉酒的表现，包括像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是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死亡。那日常生活中很多常见的抗菌药物和酒同时服用，也可能引发双硫仑样反应。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庞宁啊介绍说，除了头孢之外呢，还有一些抗生素啊，比如说这个替消唑啊、甲硝唑以及呋喃妥因，也会在喝酒的时候引起双硫仑样反应。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呢引起双硫仑样的反应。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的人群，酒精的耐受度是极低的，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普遍人群呢也是比较高的。专家呢还特别提醒啊，有一些常见的药物当中呢含有酒精的成分，患者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如果同时服用头孢等抗菌的药物，也要注意防范这类风险。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药学部主管药师庞宁介绍说，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湿滴水、藿香正气水，其中的酒精含量就高达10%，所以呢，这类药物如果和一些抗生素或者容易引起双硫仑样反应的药物合用的话呢，都可能会诱发过敏反应。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详询100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人，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们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的节目呀，也是非常的充实，很开心，又和大家通过声音的方式啊，一起在路上，我们一起呢注意安全，包括也是说收听咱们的一个节目啊，相信大家一定会了解到非常多的资讯。
1: 是的，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啊，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样呢，如果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话，大家可以把我们车先靠边，然后等待事情处理过后，我们再继续上路，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出行进行保证。同样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各位，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一定千万不要着急，不管是我们的车主朋友们还是我们的行人朋友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包括说在开车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咱们交通信号灯的。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啊，就今天呢先和大家分享这个吃喝玩乐的方面啊。嘉旭先是分享一则有部分的咱们的好朋友一些听友朋友可能会需要的一个东西啊，是啥呢？就是假发啊。
1: 嗯，
0: 因为呢其实咱们办公室啊有一个帅小伙，其实颜值非常的高，但是呢可能是这个中间的头发哈略微有一点点就稀疏，所以封印了他的颜值。哎，这几天嘉旭偶然间呢和咱们的同事一见面，发现啥了呢？颜值回春了啊。
1: 没错，头发长出来了。这也是潇潇昨天第一天上班的一个新发现啊。确实是昨天早上开早会的时候，我的眼睛瞬间瞪大，我说哎呀这是谁呀，然后呢在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我才认得出来，哦，原来这是我们的老同事。
0: 对，然后其实呢我一下子就动心了。为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先给自己正正名。因为呢就是嘉旭没有脱发啊，头发发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嘉旭的奶奶包括是嘉旭这个男朋友的爸爸都有点这个头发稀疏，所以一下子呢我这个就比较想要关注了，就问了一下价格方面。然后咱们的男同事呢说因为啊他这个比较年轻啊，才是这个00年左右，所以确实是带一个引号的斥巨资呢花了3000块钱左右啊预定了一顶这个假发。我就问我说那这个假发的质量怎么样，他还让我摸了一下，确实是真头发做成的，所以这个质感啊是非常棒的。但是他跟我说呢，如果咱们长时间啊觉得单一的这个发型呢可能有点乏味了，可能还要后续的定一些新的造型，又或者说呢它毕竟是一个物品啊，也是有保质期的，大概能够质保个2-3年左右的时间就得换新的了。我心里听了以后呢会觉得说哎呀那小伙哈花个3000块钱左右确实这个价格方面是划算的，但是呢像是奶奶啊像是可能是咱们的爸爸辈儿了啊，3000块钱好像觉得有点多。他跟我说也不用担心，因为也会有一些评价价款哈，可能从400块钱起做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不同的类型啊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价钱选择，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合理的一个控制。那么同样呢刚刚嘉旭分享的是这个假发，确实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许多的不管是年轻的朋友们还是我们的长辈朋友，不管是在日常出行还是说特定的场合都会需要有注意形象的时候。
0: 对，
1: 那么这个假发呢就是为了说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形象来进行准备的。
0: 对，
1: 那么刚刚嘉旭也是提到了为什么会注意到呢，就是因为最近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咱们需要拍照啊，
0: 对，
1: 或者说是留存纪念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大家呢可也是可以大家打开我们的各大平台去找一找假发定制。这种呢为什么更加推荐大家是假发定制，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头型都是不一样的嘛。
0: 对，然后其实每个人的一个基础条件啊我认为也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有的一些长辈呢他是局部的不长头发，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则是长得比较稀疏。

0: 所以要么就是可能是局部的一个发片，要么呢就是可能全头咱们都定制一顶假发。所以确实如果大家伙儿交不准的话，也可以说哎找到营口的一些专门做假发的商家啊，咱们沟通沟通，了解了解。然后这个假发的价格方面呢，像刚才嘉旭讲了，便宜的可能就四五百块钱，但是这个质量呢肯定相对来说比过千了的会有一定区别的。
1: 是的，
0: 但是就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吧。像是偶尔呢大家可能觉得我头发少啊，但是我又不是经常需要这个脱帽子，也可以说戴帽子啊，缓解一下自己可能这个头发少的一个尴尬。但有的时候呢，像是一些比较肃穆的场合啊，或者室内大家都这个脱帽了，那还戴帽子可能会觉得闷闷的，或者有点奇怪。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也是提早把这个假发给戴上啊，也是可以给大家让这个形象方面吧更加的加加分。
1: 是的，以更好的形象，包括说更加端庄的形象来出席某些场合，不管是对于自己还是说他人，都是一种尊重。所以说呢，刚刚也是把我们最近发现的一些生活小技巧跟大家进行分享。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需要的话，可以进行合理的选择。

0: 潇潇啊，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在网上这个购物翻车的一些经历呢？
1: 那这个肯定是有的。
0: 嗯，
1: 由于说现在电商的一个时代已经来临了，
0: 对，
1: 我相信会有许多的年轻朋友们呢，跟潇潇以及嘉旭一样，可能线下实体店功能越来越少了。
0: 嗯，
1: 那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打开我们的手机，搜索各大的一些平台。其实大家打开平台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衣服五花八门的，真的是应接不暇。
0: 而且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呢，有的时候这个网上的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可能咱们实体店呢，它得雇人工啊，然后还有房租，包括老板也要盈利，所以方方面面加在一起呢，这个成本肯定是要加在这个衣服上面了，咱们消费者来买单啊。
1: 是的。
0: 但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自己想一想，不然我在网上啊找找类似的，或者说是我在网上看一些这个低价的一些这个店铺哈、
1: 嗯，
0: 不然的话我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这个想法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嘉旭之前呢就慢慢的可能从这个实体店购入衣服的一个次数就减少了，转而在网上啊进行一番购物了。但是呢，我最近这几天发现啊，在网上买衣服呢其实有买的好的，像是和大家分享一波，有一次在一个抖音的直播间里啊，应该花了36块钱还是38块钱左右，买了一件小狗的黄色的波点半袖。
1: 嗯
0: 啊、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到货了，我试穿了一下啊，我觉得是很满意的，
1: 这个质量很不错。
0: 对，你不能说是这个版型啊显得特别高级，它确实这个价格方面咱不到40块钱哈，肯定是说达不到一个非常有质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但是呢，我摸这个布料呢也是很舒服，一点也不扎人，而且感觉是纯棉的、嗯、看上面的这个印的小狗图案呢也是非常的清晰，没有说可能变色了呀，或者是有一些喷墨的情况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哎挺满意，我留下来了吧。然后呢，我又买了一个这个牛仔裤，它是8分的，所以会觉得说到了春夏出去可能穿着呀也是比较出片的哈。这两个呢，牛仔裤也是花了95块钱左右，也不太贵。但是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套裙哈，大概是400块钱左右。我觉得在网上400块钱应该算是比较有质感了，
1: 嗯、
0: 但是穿上了以后呢，反而觉得好一般。
1: 没错、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就咋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但是呢由于现在网上真的是应接不暇，参差不齐，
0: 对，
1: 可能这句话只有我们选对的时候才是真正管用的。
0: 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呢，是不是我好长时间没有去到一些实体店，也许咱们的衣服啊虽然在实体店也许这个

0: 格会微贵一点点，但是咱们至少能保证咱们上了身就可以去试穿，可以去试戴，所以咱买回家啊心里也有数，不会说哎，可是模特图明明是那么漂亮，老板发的一个朋友圈啊，感觉光线啊，感觉这个穿上了以后效果形象那么棒，那怎么我买回家以后就翻车了呢？所以可能也就是事物都是有双面性的嘛。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那句话，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包括说买东西的一个急迫程度，我们来进行合理选择。如果说哎，我明天有一个重要的场合，我一定要去挑选一件衣服，但我这个衣柜里没有合适的，那这个时候线下无疑是最方便快捷的一种购物方式了。但如果咱就是只是单纯的日常出行，需要买几件春夏相接的一些换季衣物，那么如果想要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同样之前也是在网上购物习惯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购物平台来进行合理选择。那么同样呢，潇潇也是发现了一件事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线下的实体店的一些衣物，大家在网上是找不到同款的。
0: 哎，其实我在一些饰品店啊，也发现了这种的情况啊，或者发生。有的时候呢，我买上这个饰品，他告诉我小小的一个抓夹可能要40块钱。说句实话，我觉得可能20块钱、25块钱啊，我一定就很愿意为他买单。但40块钱一个塑料的夹子，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但是呢，我也是把这个物品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啊，像蝴蝶结紫色，我就输到淘宝里，我去找同款啊，真的没有找到。
1: 没错，
0: 没有一模一样，但可能说会有
1: 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的。但是呢，可能是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吧，就我会觉得说，哎，找不到同款，总是感觉有点遗憾，感觉网上的那个样子呢，好像比我自己亲身在实体店看到的逊色很多。
1: 是的，而且就像是刚刚所提到的，网上的一些像是拍照的氛围呀、滤镜等等这些打出来的，就会使我们的实物在细节方面有一些失真。那么大家如果首先要想感受那种更好的触感，那就是眼见为实的话，线下的实体店无疑是更加方便的一种选择。但就咋说呢，这两种方式现在都被大家所接受了，肯定是各有各的一个优点。
0: 对，
1: 而且呢，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啊，大家如果在我们线上购买衣物的时候，方便可以的情况下，一定要选择7天无理由，包括说带运费险的。
0: 对，也是给大家托个底哈，像是可能大家这个在购买之前觉得说这家店铺啊，我已经购入过好多次了，是我的一个熟悉的店铺，大概率不会翻车，而且近几个月内呢，体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像是可能长期就穿 L， 那我还买这个 L 码哈，不会说是我突然瘦了15斤，胖了20斤，那我这个尺码叫不准了。咱们就选这家，然后可能相对来说呢，不是7天无理由或者没有运费险啊，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一家陌生的这个店铺呢？商品的评价又比较少，从来没有说在他们家进入一个购物的体验，所以这个时候呢，像潇潇给大家做出的一个温馨提示哈，如果有运费险是最好的，没有呢，咱们也可以花个4块5块购入一下。不然的话，咱们如果觉得哎这个衣服啊或者某一样的物品不是那么合心意，咱们自己邮寄，起码也得10块啊或者8块的一个价格，反而说买了运费险还会给大家省几块钱呢。
1: 那这个确实是，所以说呢，也是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小妙招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同样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最近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问题了，也是可以问问身边的一些亲戚啊朋友啊，我们进行互相交流。

接着和大家分享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太阳一出来就有种感觉，这个好像初夏已经来临了，温度确实挺高的。然后嘉旭呢拿出手机看了一下近十天的一个天气预报的情况，像是今天的最低温度啊可能偏凉一点，是12度，然后但是呢最高温度啊挺高的，是25度左右。然后未来十天呢我看最低的一个温度大概是14度左右啊，然后最高的

0: 温度呢也达到了26摄氏度啊，所以其实呢我会觉得说，哎呀挺热的啊，而且整体来说呢，就只有说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预报的是下周三可能有45%的概率会下雨，剩下不是说出太阳，要么就是多云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啊，嘉旭也是提醒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或者是这个肌肤比较敏感的一些好朋友们，一定是要开始注意防晒了啊。
1: 是的，而且咱不光是要注意防晒，现在虽然说气温呢突然间往上提升了。但我们早晚的温差还是会比较大的，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开车还是说咱步行还是说打车等等，都一定要在我们旁边备一件比较厚的外套，
0: 对，
1: 以防突然间降温或者说是突然间的一个降雨给我们带来像是气温啊包括说身体上的一个不便。
0: 是
1: 因为确实是大家可能都听得出来的，潇潇啊嘉旭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风啊等等啊，最近这些嗓子都不太舒服，都是因为这些气温的一个变化，包括说换季的一个时节。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样呢，如果是我们白天有时间的话，也是可以吃过早饭再出门的。每天的一日三餐，咱是一定要吃好的，给自己补充一些营养，也是带给自己更强的一些抵抗力。
0: 没错，然后其实呢，嘉旭哈也是刚才看了一下，像今天的一个温差大概有7度或者是8度，那可能明天后天的温差也达到了10度，所以确实这个像刚才潇潇讲呢温差挺大的。所以嘉旭呢今天在节目中啊和大家分享一家头几天啊在万达这个偶然间发现的店铺，名字叫做潇夏。其实呢一些年轻朋友大概知道了，他家主做的就是防晒的一些衣服哈，像这防晒服啊防晒裤之类的。那其实呢最近我就一直在穿这样的一个衣服了，可能如果大家想要去逛实体店呢，万达一楼的这家蕉下比较推荐给各位。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说，哎，我在网上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品牌，也是完全可以的，可能价格方面也是更加的 有性价比哈。
1: 是的，
0: 我仅仅就是说拿这个蕉下举例子啊，大家喜欢谁家都可以，肯定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主要是什么呢，就头几天啊这个嘉旭奶奶过生日了，我觉得说呢这个老太太哈、可能是平时比较缺衣服，所以就给她买了这个一些衣服，所以就会觉得说呢买什么会比较好，而且也是结合现在的一个温度，就去了蕉下给她买了一些东西啊，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买了一件这个防晒的外套，买了一件这个比较宽松的裤子，还买了一件半截袖哈，大概是这样的一套衣服。另外呢我的小侄女哈现在也是处于一个上初中的状态，平时马上呢这个要这个可能上学嘛，然后马上天气暖了就穿半截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会觉得给他带一个防晒的薄薄的外套应该能挺好的，所以一共是买了4套衣服。蕉下他们家的一个福利是满800块钱减80块钱，最后应该花了750块钱左右，觉得价格方面呢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就一共是买了这些东西吧。
1: 没错，整体的质量会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也许会有许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该像是正常的一些节奏进行，还是要来给自己增添一些所需要的衣物的。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他们家的，虽然说是线下有一些实体店，但如果大家不爱逛的话，也是可以打开咱们的购物平台搜索一下线上啊、他们在线上呢也是售卖的十分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因为其实潇潇在购买防晒的时候之前也是注意到过他们家，
0: 对，
1: 买了一个防晒的冰袖，还有一个防晒的算是一个小外搭吧，整体的质量包括说咱们的凉感冰感都是十分好的，特别适合在我们的春夏期间出行，以及说温度比较高的天气出行，对于咱们的一些皮肤都是十分友好的。
0: 对，然后其实我也看到了，除了衣物以外哈，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运动服之类的，还有一些这个防晒的帽子啊，或者是口罩之类的。相信现在一些司机朋友们可能也会有需求。而且其实昨天呢，我就发现了一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很多这个没有车的朋友啊，会觉得，哎，那其实有车子它 有个机盖儿哈，可能也是起到了一个防晒的作用嘛。为什么这个司机朋友们可能平时要注重一个手部或者脸部的护理呢？那是因为我好像会觉得是咱们的，因为前面那个玻璃它是透明的，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防紫外线的功能。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像是在夏天，特别是咱们爱美的小女生，穿上一些，包括说佩戴上。

0: 些我们的防晒用品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同样呢，也是给大家温馨提个醒啊，现在气温马上就要升高了，像是呢，首先外面的温度是升高的，有车的朋友们都会感觉得到，现在啊，从我们室内出来，来到我们的车里，真的越来越像蒸笼了。
1: 对，又到了这个时候了啊，就会觉得说确实特别的闷热。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就是停车位比较灵活，咱尽量就停到一些这个阴凉的地方啊，确实对于这个车子的温度有这个降温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功能。还有就如果大家会觉得说本来车位也比较紧俏了哈，能有车位就不错了，那大家其实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防晒的遮帘哈，或者说呢，咱们在保证这个天气哈不下雨的前提下，临锁车之前给咱们车子的车窗户留个小缝，
0: 是的，
1: 去透透气啊。
0: 但这个也是十分有用的一个小招数啊。
1: 对，
0: 那么刚刚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在我们夏天的时候这个汽车呀如何给自己的内部进行降温。那么同样呢，咱俩是温馨的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这夏天马上就要来临了，咱们男生朋友们像是我们的打火机千万不要放到车里面。
1: 对，
0: 再有一点就是说女生朋友们呢，像是我们定香喷雾，
1: 香
0: 对、哦、香水什么的，这种带有气压性的都一定不要在我们的车里面来进行存在。
1: 对，然后我又想起来了，这个充电宝哈，就是也尽量不要放到车里了。因为其实家旭头几天呢还觉得说，那充电宝可能放到车里随时使用不是非常方便吗？但是想到了说这个温度那么高，而且电子产品哈一直放到车里，确实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各位亲爱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哈，就但凡可能会觉得说有点不把握。咱们就不要放进去，
0: 咱们都给拿出来。
1: 对，不要觉得说那么小概率发生的事件会发生在我身上吗？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0: 这也是为自己的安全，包括说自己的一个财产方面来进行负责哈。那么刚刚呢，在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许多关于生活的小妙招。那么同样，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继续了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下半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在我们的营口本地上现在大家需要的一些生活小技巧。

0: 今天呢，上半段节目呢，我觉得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多的有用的资讯哈，像是一些朋友可能这个局部啊头发偏少，咱们推荐了大家不妨试一试假发片啊，或者是全包的假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刚才潇潇也是和大家做了一波总结啊，我们的网购的一些经验的小技巧，感觉聊得很多也很开心。所以呢，咱们也是留一波期待哈，咱们广告回来以后呢，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吧。
1: 是的，那么又再次了跟。是的，又再次跟大家预热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么同样呢，如果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有哪些生活上面不懂的事情啊，包括说希望跟我们分享的事情，都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营口秀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看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分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5月营口蓝。

0: 景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哄带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林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银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7: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8: 嗯，好吃。
6: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栏目是玩转樱桃，我是夏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下半段呢，咱们也是继续和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内容啊，精彩不停歇。首先呢，先和大家这个分享一家夏旭第一次去吃过的烧烤店。
1: 嗯，那这个烧烤店会有哪些特色呢？
0: 这个烧烤店的特色呢，其实我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这个鱼啊，烤的种类挺多的。
1: 鱼烤的种类挺多。
0: 对，像是烤黑鱼、烤鲍鱼啊、烤多春鱼、烤这个黑鱼片儿，我会觉得好像这个选择比一般的这个烧烤小店啊会多一点。还有就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就是烤油麦菜啊。
1: 哦，烤油麦菜。
0: 对，以前可能更多吃的是烤金针菇、烤韭菜或者是烤豆角之类的，但是油麦菜确实是第一次吃。所以昨天看到了以后呢，家旭突然间觉得哎，这个青菜吃一吃也挺好的啊，所以点了一盘。整体上来这个口味呢，我会觉得好像和咱们炒的确实不太一样。
1: 那其实潇潇比较好奇一点啊，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太爱吃绿色蔬菜的一个女生。那同样呢，也是在这里大家千万不要学习我，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千万不要挑食，再来荤素搭配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营养。所以我特别好奇油麦菜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口感呢？
0: 它就是那种很脆啊，就是那种脆生生的。然后因为绿叶菜呢，家具其实反而和潇潇这个在吃这方面的一个食物上面口味确实不太一样。我除了西兰花不是太爱吃，但是你让我硬吃我也能吃下去以外，所有的蔬菜我都非常爱吃。而且呢，我是那种如果咱们点自助的盒饭啊，就是任选三个菜，我得点两个素菜，
1: 素菜
0: 一个荤菜那种。我不是为了说一下为了
1: 选吃肉什么的，
0: 不是说那么节省非要省个5块钱左右。其实纯属是特别特别爱吃素菜。我会觉得好像吃了素菜呢，就是那种爽口的感觉特别解腻。而且从小呢，就是可能和奶奶长大的，老人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它很有这个维生素啊，吃完了以后身体不缺营养，而且可能吃完了以后也是更注重咱们的一个身体健康吧。反正就是让我从小真的真的很喜欢吃蔬菜。
1: 是的，
0: 所以在第一次吃到这个有烤油麦菜以后呢，我会觉得味儿挺好的。但是哈，我有啥说啥，它油会偏大了一点儿。
1: 哦，它油会偏大呢，大家可能吃多了就会腻得慌。那所以说呢，
0: 有一点点腻的。
1: 是的，那所以说呢，刚刚家旭也是就自己的一个口味，昨天的经验啊，跟大家分享了一波。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这家店铺，它是属于哎这种海鲜的种类比较多，
0: 对，
1: 烤鱼的种类比较多。那确实是在我们东北这边比较像是平常啊，我们见到的一些店铺，像是这种海鲜烤的，包括说鱼肉系列的，肯定是非常少的。
0: 更多的是那种铁板鲫鱼，好像是放到锡纸上去做啊，或者是这个鲽鱼头，我吃的在一些烧烤店的次数很多。但是拿这个鱼肉呢，穿到了铁签子上，确实是第一次吃，所以挺特别的。也不和大家卖关子了哈，名字叫做十六哥烤肉，具体位置在南虹公寓，水岸春城的这样的一个外门市啊。十六呢，就是咱们的数字
1: 十六，
0: 十六哥。然后这个昨天晚上呢，主要是我一个朋友的他的好朋友开的这个店铺过去捧场了，所以进去了一下，和大家有啥说啥呢？就价格方面其实还挺香的啊，不是一家这个人均特别贵的烧烤店。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居民楼下呢，就比较这个接地气，很不说是特别苍蝇馆子吧，但肯定呢用餐环境不是那种网红店或者特别高大上了，
1: 就是大家可能正常跟朋友聚会，包括说咱们可能吃顿饭呐，外面可能正常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大家对于这个环境什么的，肯定不能像我们那些女生喜欢吃的，像是打卡拍照的那些地方那么高的期待，就是我们中规中矩的一个吃饭的地方。而且其实咱们吃饭也就落到最本身的一个咱们的点，就是它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嗯，那佳旭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烤的这些海鲜，包括说刚刚所提到油麦菜呀，以及其他的一些小肉串等等，味道如何呢？
0: 和大家先分享哈，就如果和佳旭一样吃烧烤，特别喜欢这个吃一些肉串的朋友们，我觉得他家这个味儿是做的挺棒的。像昨天呢，就比较经典的哈，就是七分熟，然后或者说是大家如果觉得哎七分熟有点这个火候大了，三分熟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我还点了一首我最经典的、最喜欢吃的肥瘦小串，这两串下来呢，佳旭毫不夸张的说啊，一共三个朋友，就我给他们分了一小部分，我自己一个人呢，就这两个串啊，大部分全被我吃了。但是他们也知道我，因为这两个串品是我点的，所以他们知道我肯定是非常捧场的，吃到肚子里呢，大概能垫了一点饱了，就不是说饿得急头白脸的了。然后接着就品尝一些其他的串品呢，觉得像是这个有牛肉串啊、羊肉串，我觉得就比较也比较香啊，但是也是那种中等偏上，没说让我像前两个串那样那么的惊艳哈。额外呢，我还点了一些这个像刚才小小讲的我的蔬菜呀、像是烤蘑菇之类的，也是吃了味儿也是可以的，还点了一些鸡架。在我印象中呢，我就是没想到昨天我能吃一样这个小小没想到的海鲜，能那么喜欢吃。
1: 那是哪种海鲜呢？
0: 就是辣炒泥溜。
1: 哎呀，
0: 对，但其实呢，因为夏旭和老板已经说好了不放辣椒哈，他其实就只放了这个那种不太辣的干辣椒，这些味儿里边稍微放了一点这个麻油来提鲜。但这个泥溜呢，在我其他烧烤店吃过的泥溜比呢，这个肯定味儿算是挺好的，不太牙碜，里头不会说是有一些脏东西、沙子之类的哈，也处理得很干净。额外呢，我就为什么想要夸一下他家泥溜哈，个头很大。
1: 大家吃着会比较舒服，那同样呢也是会比较过瘾的。
0: 对，
1: 确实是。但是呢，就咋说，可能每个人对于海鲜的这个种类喜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会觉得说辣炒泥溜就是嗦的味儿，我喜欢吃点小的。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里面的肉，可能就会喜欢吃点大的。
0: 对，
1: 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只是单纯的分享啊，
0: 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进行各位的选择。那么其实辣炒泥溜的这个做法在我们营口算是比较普遍的家常菜了。
0: 但是可能是佳旭的家里呢不太会做这些海鲜，所以一般来说我想要吃这样的味道就得是去烧烤店去品尝了。额外昨天呢还点了一碗馄饨，这馄饨呢说句实话在等的过程中等了很久，因为最后老板把这碗这个主食给忘掉了。说你们的菜应该已经齐了，我说好像没有啊，点了一份主食，结果从我提醒他给我做大概到上台呢得起码超过了15分钟的一个时间段，我比较好奇，会觉得说这怎么时间这么久呢？可能放到水里，这个水开了，再放点调料品，不就是可以吃了吗？但是呢，吃到嘴巴里哈，我会觉得哎，味道很香醇。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味道很香醇带给我们的是这个原汁原味，而且真的是应了一句话，慢工出细活。
0: 对，所以我会觉得有可能会是现包的，但是因为这个佳旭结完账就离开了，没有最后揭谜，我会觉得这个等待也是值得的。
1: 是的，
0: 点了一碗这个主食呢，我的三个朋友还说呢能吃了吗，别浪费了啊。但是我就和他们分享了这个事儿，我说一共才10个，咱们一个人呢就是吃4个，
1: 是的
0: 另外两个朋友吃3个，这不就是分享好了吗？最后在这个喝点汤，其实留着份儿也是挺舒服的。然后最后呢确实光盘行动了，啥也没浪费啊。
1: 没错，而且呢我也是发现了咱们营口人吃烧烤，包括说这种吃烤串的一个小习惯啊，大家呢在吃完一些肉串啊，包括说烤的一些油边啊，还有说肉筋啊等等这些肉品，然后再吃点菜，然后呢最后肯定都会点上一碗馄饨，或者说是一碗蛋炒饭，或者说是一碗炒方便面以及泡面等等，再溜溜缝，就是会给我们一种哎，我们也吃过肉了，吃过菜了，最后来点主食垫吧垫吧。那么同样呢大家就会觉得，特别说是咋说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嘛，就会觉得说我有点汤的热乎的东西来到我的胃里面的是舒舒服服暖暖和和的。
0: 没错。所以大家如果说会觉得哎，我喜欢吃热乎的，在烧烤店就给大家推荐你去吃一碗这个馄饨挺好的。如果喜欢吃这个碳水的朋友们，像是一些蛋炒饭啊。

0: 扬州炒饭味儿也挺好的。如果现在会觉得哎呀天气热了，我要凉快凉快，点一碗冷面。最后呢，如果是喜欢大蒜进口的，并且呢对方便面情有独钟，那就点一份炒方便面啊。这个价格方面呢都是10来块钱啊，大家最后呢再吃一个主食溜溜缝，或者是想要通过主食呢拉低一下咱们的人均消费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那潇潇啊，其实家训呢有一次哈，开车去到了大石桥，特意跑到了一个小村里去吃烧烤哈，后来发现呢原来是去错地方了，和你推荐的另外一家啊原来不是一家店铺。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咱俩吃到的这个炸串店吧，好不好？
1: 是的，那这个炸串店我相信肯定会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俩会有共鸣。那为什么会有共鸣呢？因为夏季马上就要到来了，其实在咱们夏天晚上吃饭啊，咱们出去吃饭除了说是烧烤，再有也呢就是可能年轻的朋友们炸串比较多了。那么刚刚佳旭也是提到了，之前潇潇跟他分享过一家炸串店，他以为是我分享的那一家，但是其则不然。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在我们大石桥炸串店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分布的，但是呢每家的味道啊包括说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就会导致说给我们的一个感觉不太一样。那在这里呢我们是重复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之前我跟佳旭来提到过的一个炸串店，他们家的名字特别好记，叫做上海风味炸串。现在呢好像也改名了，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蝴蝶炸串
0: 啊。这样的一家店铺，他家的特色都应该去吃啥呢？
1: 他家的特色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次去都会必点的几个，大家可以当我们的中餐也可以当我们的晚餐来进行品尝啊。首先是一个炸鸡排，他们家的炸鸡排跟其他外面的炸鸡排不太一样的，就是炸鸡排是一个方形的长方形的，我们吃的更多呢不都是属于那种大圆形的吗？所以说呢也是因为他们家，就让潇潇从小时候开始心里面就扎了一个固有印象，
0: 就觉得好吃的鸡排应该是方形
1: 的。没错，佳旭十分懂我。所以说呢他们家的鸡排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再有一点呢就是说炸地瓜，那么其实呢他们家的炸地瓜可能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面都会觉得，哎，这个地瓜过油，外面裹上一层面糊或者是面包糠，十分的油，因为它都吸满了汤汁嘛。但是他们家的并不是，他们家是炸完事之后呢把这个油给沥干了，往上撒白糖，所以说呢真的会有一种酥酥脆脆的而且甜滋滋的感觉，再加上里面那个地瓜选的特别好，是属于那种面面的糯糯的，一口下去外酥里嫩，再加上外面的一个白糖，带给我们十分丰富的一个层次啊。大家可以通过潇潇这个描述脑子里去想象一下。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他们家会有那个鸡柳，千丝鸡柳，那么同样呢这个千丝鸡柳也是潇潇可能在外面的一个炸串店里不会点的，就是因为同一个原因，怕油大。但是呢他们家确实是外面那个丝儿啊整得特别的酥脆，而且呢也不会有那种咬下去之后满嘴流油的情况。里面这个鸡柳呢真的是实打实的肉在里面，
0: 对，所以吃的就非常扎实了。喜欢吃鸡柳的朋友们啊，去到了这一家潇潇推荐店铺呢一定是不容错过的。额外呢可能在这个

0: 我们的炸串店哈、啊、也会有一些主食，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冷面哈、啊，而且其实大师桥的冷面呢，在节目中也之前和大家做过一波分享了，就和营口咱们大酸甜口会有一定的区别。咱们在营口吃这个冷面哈、啊，大多数的商家呢会给大家这个茶点黄瓜丝儿哈、啊，放一些这个清爽一下，汤底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哈、啊，额外可能有的商家会再放一点这个辣白菜，或者放两片雪梨。如果有的商家呢，他可能还会额外给大家放半个水煮蛋，
1: 嗯，
0: 然后又有蛋清又有蛋黄，然后这么下去啊，是吃起来我觉得挺爽口的。但来到了大师桥呢，整体来说你就吃不到这个辣白菜了，也吃不到说可能里边放的一些这个雪梨之类的哈，蛋也没了，但是增加了啥呢？给大家放点虾皮儿，
1: 是的，
0: 是非常的鲜亮的，还有是非常那种浓稠的
1: 麻酱，
0: 麻酱，
1: 嗯，而且呢，像是我们不同的饭店呐、啊，包括说我们烧烤店还会在里面增加一点紫菜，所以说呢，其实咱们那边的一个标配就是会在里面加虾皮儿、加黄瓜，加上很多很多的麻酱，这个就是大师桥冷面的标配。那么喜欢吃麻酱的朋友们，包括说可能就比较喜欢吃那种纯咸口的、略微带有一点甜味儿的，大家可以去到大师桥去品尝一下。那么呢，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说，就单单是一碗麻酱，像不同的地区以及说不同的饭店，它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叫做上海风味炸串，现在呢也叫做是蝴蝶炸串，大家真的是可以品尝一下。他们家会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甜辣酱，还有说甜咸酱，怎么个独特法呢？一个是因为它的调味以及说里面的配比不太一样，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正常吃的炸串店呢、啊，都是说这个老板刷完酱给出来的，直接拿出来的，但是他们家不是，他们家呢是一进门啊，在我们的右手边会有一排冰箱，冰箱里面呢都是各式各样的一个炸物以及说菜品，旁边呢会有一个小托盘，类似于麻辣烫一样，这些里面的菜品是让我们自己去装的，自己去选的，选完事之后呢，放到我们的一个像是厨房的一个透明公开的一个窗口，给它递进去了，都是名厨操作的，大家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炸完事之后呢，老板把炸物给递出来，我们来到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冷藏的这个货品的冰箱柜旁边，会有一个小桌子，上面呢会有几碗不同的酱料，有我们辣酱也有甜酱，大家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包括说我们的口味的清淡，来进行适当的一个刷酱，也是会有一种独特的参与感。而且呢，咱们经过自己的手调味出来的是一定不会出错的，因为里面这个辣味儿啊，包括说甜味儿啊，都是我们自己掌控的，不会过咸也不会过甜。
0: 对，所以确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啊进行一个定制，这点就挺好的。还有呢，佳旭之前啊就是通过潇潇的分享去到了一家炸串店，但是呢可能这个路子啊更野一点，是在这个村里的一家这个炸串店啊，名字叫做徐屯炸串店啊。
1: 徐屯炸串店，
0: 对，
1: 这家店铺我好像有点耳熟呢。
0: 那你去过吗？
1: 他们家的，我先确定一下啊、他们家的特色是不是豆皮儿？
0: 哎，对，他们家这个特色还是挺好吃的，而且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他们家的一个大院里啊，大瓦房里面进行用餐，
1: 没错。
0: 然后其实呢那天本来是想要去上海他家的，但是呢咱们在一些这个热门的一个
1: 推荐
0: 里边呢，先是刷到了徐屯，然后我们当时和同行的朋友们在想是啥呢，就是其实啊这家店它既然是在村里，还不是在主干路上，一坐能坐那么多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特色在的，不然的话你说会有那么多的食客朋友们开车特意跑到村里去吃吗？所以我们想一想，那就去村里尝一尝看啊。然后其实呢就是品尝到了一些这个炸串啊，觉得味儿挺好吃的，而且其实因为是他在做的过程中哈、啊，我没有看到他撒什么调料啊，所以其实呢就上来了以后，我觉得好像没有刷那种肉眼可见特别重的酱料，但是我选的是甜口，吃起来呢又是这个甜甜的，可能也许是撒白糖撒的挺多吧、可能也是那天比较饥饿的一个原因啊，就点的那些呢确实都是吃完了，但也留了一些肚子，为了说特意我们吃完炸串了以后再去大师桥的盘龙山夜市哈、啊，再额外吃一些特色的美食，
1: 是 的，大家现在就会发现，可能我们晚餐的解决不光说是在家里面吃点炒菜呀、炒饭啊等等，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想吃点这个，想吃点那个，有许多更多的一个选择了。而且呢，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是刚刚嘉旭所提到的这个徐屯炸串店，他们家的这个地理位置真的是在一个村里，周围都是一些平房，而且呢，这个定位就咋说呢？你们能够找到也是挺厉害的，因为其实潇潇作为一个大石桥人，本土生长的大石桥人，我也是我朋友带我去我才找得到的。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我也是在村里迷路了，我给他们打了电话，我说赶紧出来接我一下，我都要开到别人家院里去了。
0: 所以就是稍微仔细一点啊。
1: 是的，
0: 嘉旭其实第一次呢，他提醒我拐弯，我没想到是从一个小的岔路口进去，我以为可能要再开一段的一个距离，在主干路红绿灯转弯啊，结果导航显示你已偏离路线啊，赶紧的这个重新掉头回来，再继续仔细开一开。
1: 是的，
0: 所以呢，也是在这个导航的一个小心谨慎的驾驶过程中呢，就是品尝了一下。但是你说呢，如果说哎好吃到的一定的境界吗？或者说哎在营口从来没有品尝过这样的鲜味啊？
1: 那倒
0: 也
1: 不是，
0: 也没有那么夸张。
1: 是的，
0: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会有一些这个新奇的体验啊，就是想要尝一尝没有尝过的嘛。
1: 没错，
0: 就是，但是呢，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手啊不太好，或者觉得说毕竟在村里有点太

0: 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哎，好球！
1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

0: 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6: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7: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以上两种互动方式在这一时间段同时为各位开通，欢迎大家的参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三楼有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6层的步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售房：南湖公寓 B 区6层的4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

话是13304175069。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也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巴黎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的互动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的互动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Will说客运站东100米有门市出租，应该说的是92平吧，啊，有3项店，联系电话是13204177275。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卡维特营口精密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招聘装配工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到32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新发街22号，联系电话是151-2422-3536。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招聘土建工程师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500到5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号，啊，联系电话是158-4077-4143，某片区滨海路南32号，联系电话是181-4170-6006。再来说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报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互动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 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继续来关注我们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营口汉维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钳工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装配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到3200，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51-2422-3536。

林口合力科技有限公司招聘数控车床操作工4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8000，地址在林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新发街。

34号，联系电话是18841726360。营口辽南铁路客车工程有限公司招聘销售策划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5500。地址在营口市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啊，联系电话是18641726930。营口市博恩教育学校招聘的是特殊教育老师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26乙-1号，联系电话是15804171720。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的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

0: 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运晚宴。
4: 燕之屋喜运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生一对，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一对最般配，只是一个愿意包容迁就，而另一个懂得适可而止。

0: 劝你还愿意。
1: 尽管这么多年你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许多背叛，也曾经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人还在就还能站起来，别小看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爱闹情绪的人都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你是否明白，那些别扭又违心的嫌弃，都是我说不出口的喜

总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在我尴尬难堪的时候给我台阶下。我骂你、拿你开玩笑，你也没有记过仇。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你都没有介意过，并且在我落魄的时候仍然陪伴我。相比爱情，我更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友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

0: 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也一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0: 喂喂，一二三，喂一二，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
1: 小舅，
0: 喂一二三，
1: 小舅哪带来的？
0: 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绝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忙碌，工作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的时候。在节目的一开始，小青要推荐五个能够让你心情平静的小方法。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三，不必过多担心别人的想法。四，列出三件你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做一做深呼吸。不妨尝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更重要。我们对年龄的恐惧，其实并不在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0: 以前总是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感谢你在这么多电台频率当中选择了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1: 红

真正的信任就是不管旁人怎么样在我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把他形容得如何不堪，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一丝一毫的位置。任何流言和诋毁，在我亲自证实之前，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自己。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再疼的伤口也会愈合，再痛的失去也会平淡。无论曾经的你是多么的痛彻心扉，你要相信，以后终会有人将你治愈。很多时候，停下脚步，我们会发现，幸福也许就在身边。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

头脑中只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前就把问题消灭于无形，这是智者。而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出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庸人自扰了。希望我们都是智者，而非生活中的庸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友情这条路是不亚于爱情的，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值得去珍惜和守护。人来人往中遇见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懂，你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然后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爱对了人。不是没你不行，只是有你更好。小金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金，感谢你的守候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首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

0: 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6到7级，14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6到7级，14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1: 高额利用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0: 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1: 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8: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9: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4: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15: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14: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15: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14: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15: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4: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6: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

0: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1: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0: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1: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0: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1: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0: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0: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1: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0: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1: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

0: 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3: 嘿，我回来啦。
4: 嘿，我回来了。
5: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很高兴呢能够在此刻继续通过电波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相逢，我们共同度过以下愉快的2个小时的下班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日，也是我们全国啊第18个防灾减灾日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邀请两位嘉宾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防灾减灾的一些话题。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啊咨询相关的问题。同时呢，两位嘉宾也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小问题提问给各位听众。大家呢如果认为自己有正确答案，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在微信平台当中把您认为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呢，我们营口市应急局将会给大家提供啊一些小礼物，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收听，踊跃的参与。5点钟之后呢是另外一个板块栏目明白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来自于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到直播间给大家以案说法。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听众朋友还可以跟我们共同互动啊，有关于防灾减灾的话题啊，同时呢也有一些社会热点话题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在下班回家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第一时间呢跟我们取得联系，不论是什么地方堵车还有这个交通事故，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我们会转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拿到信息之后呢到现场进行处置。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欢迎收听应急之声。本栏目由营口市应急管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应急之声呢，给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向各位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营口市应急局防震减灾科科长陈丽丽，陈科长你好。
1: 您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0: 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刘全玲，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那么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是5月12号啊，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呢，主要在直播间给大家介绍防灾减灾的一些话题。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昨天也就是5月11号的上午呢，全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呢是在我们营口圆满举办了。首先呢，请陈科长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还有近期呢咱们应急部门的整体工作安排。
1: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啊，我们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周宣传周的启动仪式放在了我们营口。那我们选择了在营口图书大厦呢举办这次活动呢。我们规格很高，覆盖面广，是由省防减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由我们营口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承办。我们来自全市的应急消防、卫健、交通、教育、林草等20余个部门，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和中小学生的代表齐聚现场，然后共同开启了本次的宣传周活动。现场呢，我们集中观看了防灾减灾的宣传片，也设定了2个分会场，还通过这个线上的直播实时的观看到了鲅鱼圈望海学校的地震逃生演练，还有政企联合的火灾救援演练。企业呢也设置了一些自救互救的环节，通过一些实战实操，让大家直观地学习到了应急逃生的知识。同时现场我们开设了防灾减灾的文化的大集，在现场我们设置了咨询讲解、应急装备展示，还有互动体验等专门的区域。当天参与活动的学生和市民朋友在现场学知识、打卡、领礼物，大家是玩得不亦乐乎。
0: 再跟大家说说吧，近期咱们营口啊防灾减灾的重点工作安排。
1: 好的。也就是本周啊，我们从5月11号到5月17号，整整7天，都是我们的防灾减灾宣传周。那整个这个宣传周之内呢，我们营口应急科普馆是全程的免费向市民开放，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前来参观体验。第二呢，就是我们有序的推进防灾减灾知识进社区、进家庭、进校园，也就是我们的五进。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上门的科普，将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送到老百姓的身边。第三呢，就是我们全市各个学校、社区、企业全面的开展地震等一些逃生疏散演练，通过全员参与，然后让大家熟练地掌握逃生的技能。第四呢，就是我们会全面地开展汛前的一些隐患排查整治，提前的部署相关的工作，然后让我们老百姓安全度汛。第五呢，是我们会持续地开展一些应急救援的保障，备足应急物资，配齐救援力量，全天候的待命，全力地守护我们全市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0: 好。应该说设立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这也是因为呢是2008年啊，也就是18年前的今天，四川汶川呢发生了特大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这一段记忆呢刻骨铭心，为了缅怀遇难同胞，铭记伤痛教训，所以从2009年开始，我们国家呢将每年的5月12号定为了全国防灾减灾日，
1: 对，
0: 以此呢来警示世人，凝聚力量，守护每一个生命和家园。所以每逢到了这个日子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啊再次呢对防灾减灾这个，应该是我们作为一个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更应该掌握这方面的本领啊，
1: 对，
0: 不希望悲剧发生，但是一旦有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轻松的、科学的、合理的，是吧，
1: 去应对它。
0: 所以呢这个防灾减灾这个事儿啊，确实对我们普通的这个市民来讲

0: 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请陈科长跟我们说说吧，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防灾减灾的一些常识，怎么样去有效的应对自然灾害，我们做出科学的防范。
1: 好的。其实这个防范自然灾害呀，守护自身安全一点都不复杂。关键呢就是我们从小孩到大人都要提高意识，提前的防范，牢记常识。那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人人都能记住也都能做到。首先呢，不管是地震火灾还是地质灾害，我们千万不能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能大意，不能松懈。我们平时呢就要多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提前的做好防范，
0: 就是说这个居安思危哈。
1: 对，是的，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灾害的损失。这里边我分了几部分啊。第一，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地震灾害的时候，我们平时就要牢记一些逃生的常识。我们住高层的呢，就是不能盲目的往下跳，这个咱不是说笑话，因为网上真的有爆出一些住高层的同志就是一着急就往下跳了，这个非常的危险。再一个就是地震的时候不能乘坐电梯，就要就近的躲在墙角和桌子底下，要护住头部，震动停止之后呢，再快速的有序的撤离到我们的相对安全的空旷的场所，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避难场所。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能慌张，不能拥挤。第二点就是我们在面对火灾隐患的时候，家里不要乱拉这个乱接电线，电动车呢不能进楼，不能飞线充电，楼道阳台不能堆放杂物易燃物品，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三清三观里面的三清。然后呢，要熟记家里的逃生路线，遇到火灾要弯腰捂口鼻，要低姿快速的撤离。这个也是一个知识点啊，一会儿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问题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问。第三呢，就是要面对各类的气象灾害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收到一些气象和灾害的预警，我们尽量就不要出门，要关好门窗，加固室外的物品，远离广告牌、大树，还有这个老旧的墙体。在刮大风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我们家里的阳台有时候放了很多的花盆啊，一定要提前的收好。第四呢，就是这个日常居家的安全，要定期的检查家里的燃气、水电、暖气，发现这个泄漏和故障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关闭阀门，联系专业的人员维修，不能私自的改装和乱动。第五呢，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学习一些应急知识，积极的参与身边的应急演练，熟悉逃生的路线，一定要牢记这个报警电话，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及时的求助。
0: 报警电话啊，大家都知道119火灾报警，110呢是这个公安部门的，
1: 对，
0: 120呢是医疗救，
1: 对。
0: 刚才这个陈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其实自从这个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啊，就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的应急演练，还有这个科学的逃生啊，还有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科学冷静的应对这些常识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渠道啊，大家都
1: 对，
0: 心里面都比之前啊有了很大的这种意识的提升，
1: 对吧？是，
0: 而且也掌握了更多的这个本领了啊。那好了，来，我们第一波出题好吗？
1: 好的，
0: 咱们听众朋友啊，在接下来时间就要仔细的听陈科长给大家出的一些小问题。那么您如果认为自己的答案非常正确，赶紧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把您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取第一波的问题是取前五个，是吧？
1: 对的。
0: 那么每个人呢将会获赠
1: 一个应急包，这个应急包里边会有18类的应急的这个套装
0: 啊。就是家家都应该必
1: 能用得上的。 对，
0: 能用得上的啊。行，问题来吧。
1: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日期是哪一天，主题是什么
0: 啊？第一个问题是日期，然后主题是什么，哈？
1: 对，
0: 这两个答案是一个问题，
1: 一个问题
0: 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积极的留言 YKFM91 YKFM91。 马上就有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啊，真快。
1: 看来大家
0: 绿叶这位朋友啊。绿月这位朋友他说防灾减灾日是从2009年开始的，我们没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哪个日子，然后主题是什么啊。好，让大家呢赶紧在

0: 哎，答一波啊！再一个，领奖怎么领呢？就是如果正确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领奖的微信回执发送在咱们的听友的手机上，然后拿着手机呢，就到我们什么地方去领？
1: 到我们的图书大厦的五楼营口应急科普馆。
0: 科普馆啊，有时限吗？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本周末之前，还咱们周六周日？
1: 我们是周六周日正常开馆，
0: 正常开馆。
1: 上午是9点到11点，下午是2点到4点。
0: 啊，那就咱们规定个日子吧，就是今天是周二哈，就本周日，下午的4点钟之前是吧？
1: 行行，
0: 大家拿着手机微信回执啊，这个就可以找咱们。科普馆
1: 营口应急科普馆的工作人员、
0: 领取咱们的
1: 应急包，
0: 应急包，
1: 对对对，
0: 哦，好的，今天呢，到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刘全玲刘老师啊。红十字会呢，也是在平常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也对广大市民群众啊进行医疗方面的一些科普，是吧？
2: 再准确一点说，可以说是应急救护方面的一些常识。对，我们针对的主要就是一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我们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医疗背景的人，然后我们学习的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突发紧急状况的时候，咱们普通人可以掌握的一些应急救护的技能。
0: 常见的一些突发情况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最主要，我们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用到的徒手的心肺复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 CPR， 还有就是 AED 机的使用，也就是自动的体外除颤器
0: 啊，就是当人发生意外的时候，心脏可能有个骤停。
2: 对对，就是我们心膜骤停的时候。
0: 如果这个时候呢，打120啊，可能救护车来到现场还需要一定时间。
2: 对，
0: 我们在院前有个急救。
2: 对
0: 啊，身边如果有个懂急救的人，
2: 对，
0: 可能会给这个伤者啊做一个紧急的一个院前的急救。
2: 对，
0: 会
2: 延长他的生命。对，而且再说的这个准确一点，可能是就是你会挽救他的生命的同时，你会让他更有尊严的活着
0: 啊。
2: 对，因为我们能够防止他愈后的出现的很多的后遗症。对，比如说偏瘫呀、失语呀，还有一些失明啊等等一些的这种症状，我们在第一时间，也就是黄金救护的这个4分钟之内，你去给他进行施救，那你很有可能就减缓了他这种症状的一些出现。
0: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很多人呢可能在围观，但是束手无策。
2: 对，大家不敢上手。
0: 不敢上手啊。
2: 对，
0: 所以这方面的普及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是吧？一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科学合理的去施救。
2: 对，
0: 对吧？那今天我看你也带来了一个。
2: 对，我带了一个这个便携式的 AED 的一个训练机。
0: 训练
2: 它跟我们这个针机呢，它模拟程度是基本上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针机这个贴片呢它是一次性的，那我们这个贴片是反复使用的。我可以教大家简单的用一下这个机器，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就跟我们说的这个傻瓜机一样啊。
0: 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951的官方抖音啊看我们视频直播。两位嘉宾呢今天也是细心的准备了一些这个物资啊，到现场给大家做演示。这个机器叫什么名？叫
2: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
0: 长得大小有点像一个大的笔记本哈。
2: 对
0: 啊，
2: 对，跟这个笔记本差不多。然后大家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两个贴片啊。听众朋友可以听我说一下啊，所有的 AED 呢它拿出来的时候都有两个贴片。有一些 AED 机呢它是分这个成人贴片和儿童贴片的，儿童贴片就会小一圈儿。哎，那如果说咱们碰到孩子发生这个意外的时候，我们就给他用儿童的贴片。那如果你拿出来的 AED 机里恰巧没有儿童贴片的话，那我们贴的方法等一会儿教大家，跟这个成人贴贴片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你记住，只要拿到 AED 的时候呢，我们先开机。大家可以啊看一下啊，那我们这个 AED 上呢，它是有两个按钮的啊，两个按钮，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类似橙色或者有一些机器上它是红色的按钮啊，绿色按钮都是开机的这个键子。那现在很多这个先进的 AED 呢，它上面都是直接你盘盖开机，自动就是你盖子打开之后它自动开机，就不用我们手动开机。哎，那有一些是需要咱们手动开机的，所以你拿到它的时候，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先把这个机器给它摁开，哎，摁这个绿色的按键它就开机了。等一会儿我摁开给大家听一下啊。
0: 好，
2: 然后我先讲一下，你摁开之后了，它就会提醒你，哎，怎么样去做，它就会告诉我。
0: 它有语音提示。
2: 对，它就好像我们打120一样，它会跟你说你需要干嘛，哎。

0: 我们这两个贴贴片呢，是我们拿到 AED 的时候最重要的这个东西了啊。那这个贴片呢，它上面是画了我们应该贴在什么地方啊，但是有一些贴片上它没有图，我们就要自己记住啊。它有一个是贴在右侧的，有一个贴在左侧，然后在我们心脏的这个上面形成一个回路，哎，到时候它就会放电。那贴在右侧的呢，是贴在我们锁骨的这个位置，哎，锁骨的位置贴在右侧，也就是这儿啊。在这儿，对。如果左侧的这个呢，是在我们的第五根肋骨的这个位置，就是胸下第五根肋骨，第五根肋骨这个斜下方的这个位置，哎，
1: 心脏下面，
0: 对，心脏下面，在大概胸部下面第五根肋骨这个位置上啊。然后这两个贴片贴好之后了，它就会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
1: 对。
0: 然后这个机器呢，它会随时的分析患者的心率。如果说它一旦分析到这个患者需要除颤了，它会马上提示我们，请远离患者。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大家就要不要碰这个患者，因为咱们正常拿到 AED 机之前，我们是要对他进行心肺复苏的，啊，最好是两个人来完成。心肺复苏的人不要停，然后这个人呢，贴完贴片之后听他的提示，哎，他什么时候提示我们说不要接触患者，我们就不要碰这个人，然后他会分析他的心率，如果需要除颤，他会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请远离患者。这时候我们就要稍微离他远一点了，因为这个 AED 呢，它的电流是很大的，哎，它一旦放电的时候，这个我们如果离这个患者近了，第一是影响他除颤的效果，还有第二呢，就是他一旦这个人触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弹跳反应，
1: 对，
0: 打到我们这个施救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一下就被电倒了，
1: 哦，
0: 哎，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有贴贴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贴片不能贴在有水的身上，哎，要贴在裸露的皮肤上，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水擦干，哎，然后再去贴去，因为有一些人他在发生心脏病之前，他会出很大的汗，哎，这样的要把这个身体给它擦干，然后再去贴它。那如果说你一旦位置贴反了，我们尽量不要把它摘下来，因为它这个东西针机的贴片非常的粘，你撕下来之后，那会沾上它身上的一些皮脂呀、汗液呀这些东西，会增加它的电阻，然后会影响它除颤的效果。那电阻大了，它这个电流会大，也会对这个人造成不必要的一些伤害。
1: 明白。
0: 那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是儿童的话怎么办？那儿童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儿童贴片的话，那就在孩子的前胸贴一个，后背贴一个
1: 啊，放后背了，
0: 对，就不要像大人一样这样贴，因为它电流很大，孩子受不了。哎，那我们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吗？
1: 有声音吗？
0: 有声音，
1: 行，您开机。
0: 可以啊，那我先开机给大家听一下。
2: 请立即拨打120成人模式，拨开患者衣物，并使胸部裸露，撕开包装袋，拿出电极片，按照示意图贴牢电极片，检查电极片是否贴牢。成人模式，不要接触患者。
0: 这时候他的提示了，
2: 正在分析心率，建议电击，不要接触患者，充电中。按下正在闪烁的除颤按键，按下正在闪烁的除颤按键，
0: 我们按一下，
2: 电机已释放，请执行心肺复苏。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频率就是我们徒手心肺复苏按压的频率，它在告诉我们你现在要开始进行徒手的心肺复苏了。
1: 明白。
0: 然后它会大概按这个按照我们徒手心肺复苏的频率30:2的这样一个比例，响30下，它还会提示我们吹气。
1: 人工呼吸。
0: 对，
2: 吹气。
0: 哎，这就是两次的人工呼吸，然后还会继续的去按压。对，就是这样的。
1: 这个机器啊，它有一个人工这个语音提示哈，它好像是一个指导师在旁边啊，在告诉我们施救者该怎么去这个合理的操作。
0: 对，就是大家拿到它的时候不要慌张，如果你真的不会用的话，你就开机，它会告诉你怎么做。而且这个机器上它是有这样一个电子屏的，其实你看能可以看到这两个贴片贴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上。哎，你如果一旦忘了，就看看这个东西也就想起来了。
1: 明白。刘老师，您刚才说了这是一个教练机啊，
0: 对，
1: 也是个模拟机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们营口其实也有很多的公共场合也有这个 AED 哈。
0: 对。
1: 那这个 AED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有这个伤者啊，躺地啊，这时候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给它摘下来。

0: 里面都是有电的吗？
1: 对，都是有电的，因为这个 AED 呢，我们会按照这个它电池的一个保养的一个期限，
0: 你们定期去更换。
1: 对，有一些是它本单位的人，比如说像咱们万达广场呀、高铁站、
0: 市中心，
1: 对，等等很多地方，还包括很多的这个派出所啊、机场等等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一个放置。
0: 嗯、
1: 然后它一旦到了保养期限的时候，它公司的人就会过来给你维护了。对，
0: 就是应急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让它好使。
1: 对，
0: 对吧？而不是说让它这个有效期过了。
1: 对对对。
0: 好，那刚才我们这个刘老师给大家演示了我们这个 AED 机啊，它的一个正常，就是一个正规的使用的方法啊。
1: 嗯
0: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想请这个陈科长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营口应急科普馆啊。这个图书大厦大家都知道，但是应急科普馆这个事儿呢，有些市民朋友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啊，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去到那里啊，能够学到啥，怎么去参观。
2: 嗯，
0: 好吧，
2: 咱们营口应急科普馆呢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开放的，那么它是坐落在图书大厦的5楼。
0: 嗯，
2: 那我们图书馆内部呢是总共是500平的面积，然后里面设置了地震体验，模拟地震体验，模拟灭火，电动车骑行，应急逃生演练，还有各类灾害的科普和安全隐患排查教学等多个互动的项目。我们呢这个没有枯燥的文字啊，全都是这个亲手的操作，亲身的感受，手把手的呢教给大家各类的防灾避险逃生技巧。那平时呢周末还有这个就是周六周日寒暑假和法定假节假日期间呢，我们都是对市民免费开放的。然后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针对社会的团体来进行预约。
0: 位置是在营口
2: 图书大厦的5楼。
0: 5楼。
2: 在科技馆的旁边。
0: 明白。好，那接下来再出第二波的问题吧。
2: 行，
0: 刚才我们第一波问题有70多位朋友答题啊，大家这个回答问题的积极性非常踊跃啊。
2: 嗯，
0: 再给大家出一波。
2: 好的。
0: 嗯，
2: 那我一共，主持人我一共准备了是4道题。
0: 只共4道题，那剩下2道题我们5点钟之后啊。
2: 行，
0: 由我来给出给大家。
2: 好的，好的，
0: 好吗？
2: 那我第2道题是火灾逃生这个过程当中弯腰捂口鼻的原因是什么？
0: 有。
2: 为什么我们要弯腰捂口鼻？为什么不直起来呢？
0: 这是一个填空题，而不是选择题，是吧？
2: 对，
0: 大家呢就是尽量的把正确答案给我们发送过来啊。
2: 嗯，
0: 好了，第一道问题，刚才您问的是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是哪一天，然后主题是什么？
2: 对，
0: 这一波的问题我们截止到现在啊，这个大家不要再答了，由陈科长给大家介绍正确答案。
2: 好的，那个答案是每年的5月12日为全国的防灾减灾日。我们的今年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哎呀，很多人都是个个会应急，然后后面那个提高能力那个没答。
2: 这个是咱今年的小题儿
0: 啊，
2: 这个主题啊。
0: 行，那就这样啊，大概差不多就行。
2: 行，
0: 是不是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个获奖的回执啊发送到我们获奖这个听友的手机当中，然后我们领奖的时间呢是大家记住在本周日
2: 4点钟之前。
0: 就是从明天开始大家都可以去，是不是？
2: 就是最好是周六周日，
0: 最好是周末。周六周日啊。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还请陈科长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防灾减灾这个重要性，好吗？
2: 好的，最后再跟市民朋友们叮嘱几句
0: 啊，
2: 防灾减灾呀，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这个事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也希望大家呢借助本次5.12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动的学习安全知识，积极的参与演练活动，平时呢做好居家防汛等各类的防范，牢记这个避险的自救技能，做到懂防灾会避险，能自救。
0: 那么请刘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吧。刚才你只是给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做一个演示啊。
2: 嗯。
0: 平常我们市民朋友想要了解啊，或者实际去体验，这个我们红十字会的这个就是
1: 应急救护的课程吗？
0: 课程啊，我们有没有线下的地点？
1: 可以，大家可以联系我们营口市红十字会，然后通过我们营口市红十字会的这个赈济部去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护的课程。这个课程呢，它分为初级救护员，还有正常的这个救护员。它课程的设置呢，有的是半天的、1天的、2天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0: 卡，对吧？好了，那今天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有时间再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五月感恩新印记，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新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营创未来。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零。

0: 4172219158。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6到7级，14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6到7级，14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到25度。渤海北部海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8: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9: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10: 北京时间17:0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了每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林律师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
10: 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呢，是朋友们也比较关心的啊，最近一段时间最高法也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新的规定。你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热的像开门杀呀，还有好意同城啊，这个12大热点新闻，咱们逐一为大家做个解读。
11: 在5月6号的时候，最高院正式发布了我们这个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就我们简称司法解释二。那这里呢，先跟大家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哈，它是要在2026年的6月30日起施行。但虽然说可能距离我们施行的时间有一段距离，但实际上司法解释本身就是对现行法律的进一步的解释。其实它大体的是离不开现行法律规定的这个立法的宗旨，所以大家提前的了解一下，那么对于我们后续在道路的驾驶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我们要知道。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当中啊，它有12条对于不同的一些事故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进一步的认定。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其实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租赁借用车辆的事情谁担责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一个是好朋友之间借车啊，或者说是家里有点什么事跟亲朋好友借车，这种事儿比较多见。那么还有其实现在比较多见

0: 就是租赁车辆，这种租赁车辆哈，可能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说我们现在可能私家车比较普及，平时的生活不会去发生，但更多的有时候会在什么，就是我们到其他城市去旅游啊，我到当地旅游的时候都是在国内啊，我们的驾驶证全国都是通用的，那么我又没有报旅行团，我想自己出游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都在选择到当地旅游地点去进行一个租车的一个活动，那么在租赁的或者是借用的车辆出现事故的时候，到底谁来担责？也就是说，我们的车主啊，比方说你来跟我借车，我这个车主是否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那因为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损害的一方就会提出来，你这个车呀是租赁的，是借用的，那怎么办？那我就要找这个车主来承担这个责任。他也觉得说，你看好像是车主才这个进行了这个保险，我就直接来把车主一起给告到法院去，要求车主来承担责任。那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啊，其实是明确了啊，我们无论是在租赁还是借用车辆当中，承担主要责任的是谁呢？是这个实际开车的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么车主，也就是说这个原来的车辆的所有人，他有没有需要赔偿的情况呢？有，就是什么？就是在他有过错的情况之下，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过错啊，比方说他可能明知道车辆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你这个车可能刹车有一定的灵敏度的问题，你还把它出借出去，或者有的我们这个租赁这个车辆，你明知道这个驾驶人他可能没有驾驶证啊，你也不去核查清楚，给你钱你就把这个车给租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车主就要在过错的范围之内与车辆的使用人来进行一个共同赔偿。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补足原则，也就是各方支付的赔偿总额都不能超过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什么概念？就无论是车主也好，还是说这个使用人也好啊，各方赔偿的总体的这个损失不能够去超过我们这个实际损失发生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总额，这个叫补足原则，就是赔偿了这个责任即可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一般说租赁车辆，其实我们的租车公司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具备完备的租赁合同和租赁资格的一个审查的一个程序啊，特别比较大的这个租车公司，他们还是比较严的。那么对于一些私人的租赁公司，小型的租赁公司，我们就要尽到一个审查的义务，也保证我们的车辆是一个安全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个人车辆出借，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好，我们在出借的时候，谁跟你借，这个人有没有驾驶资格，他借这个车是干什么用途的。比方说他可能说，我就要借这个车，我就要到山上去越野，但实际上你这是一个轿车，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说，那他借走了，我也没办法控制他开这个车开到哪儿去。但这里面你明知道他可能是非使用你正常这个车辆的使用用途去进行了一个驾驶，你算不算有一定的过错？这个也许在实验当中就会有争议。所以为了避免我们这种争议，我们的出借人在出借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明确的哦，可不可以借呢？哎呀，那关系很好，我借也行，但是是谁在借，是不是你知根知底的，是不是有驾驶证的，他是不是在正常的使用车辆，这些我们其实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了解。那么在我们车主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就由我们车辆的实际的使用人来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租赁和使用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开门杀，这是刚才这个杨迪姐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在我们现在这个各大的这个视频也是比较热的一些新闻，经常会我也会刷到一些乘客下车的时候，也不看后面有没有车，咔一开门，有后边人家这个电动车来了，
1: 撞上。
0: 那么，有很多这个事故的结果其实都挺惨烈的，就造成了电动车这一方人员死亡的这样的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乘客开门撞伤骑行人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来源于我们乘客的这种小疏忽所酿成了一个大的责任。其实我们多向后面看一看，或者我们在开车门的时候我们多注意一下，往往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但我们又能说什么？说你就没有注意看一看，你为什么要疏忽？所以这里面更多的乘客他可能非主观故意，说我就是看准了后面来人，我就故意要开这个车门要撞他一下。大多数的案例我们从视频监控回放来看，其实都是一个疏忽导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首先明确了一个受害人索赔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把车上的这个乘客，开门的乘客 开门致害的这种情况统一

0: 属于到了叫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什么概念？我们在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一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或者说即便是两方机动车，但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更多都是机动车和骑行的人嘛。在存在机动车和骑行一方的时候，我们会说，会大体上把它分为机动车一方和骑行的一方。那么机动车一方，我们更多的现在发生损害的是乘客开门，也就是坐在后排的乘客。那么在乘客开门下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往往我们的保险公司会提出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乘客不是我的投保人，也不是我允许的车辆的使用人，那么我保险公司提出拒保。啊，就是你这个，你当时投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都投过保，投保有投保人呢，然后他可能还会说你的驾驶人是谁呀，或者你的这个还有谁会驾驶你这个车辆，那保险公司就会提出来，你这后方的这个乘客不是我当时投保的人，也不是我，
1: 但是你受伤了，我可以赔付你，但是你开门撞了别人，我不为你负责。
0: 对他那个，我能赔付你，还得基于车辆上有乘客险啊，那是基于乘客，但你撞到别人，你的责任，你是乘客的责任，我不管。所以这里面就在机动车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又被划出来了所谓的车辆的驾驶人或者是所有人和乘客之间的这个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司法解释这回就统一明确了，你就从被害人的这个角度啊，就是说另一方骑行人这一方，你不要跟我去区分什么驾驶啊什么乘客呀，统一的在这个概念里就叫机动车一方。也就是说你这个车上这个门打开了，导致后方骑车的人损害的，就是你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1: 我不管你是乘客开的门还是司机开的门，
0: 你这个乘客是你家里面常住人员，就是你家庭的成员乘客，还是说我就是运营车辆出租车，我随意的乘客，大街上不确定性的乘客，
1: 统一叫机动车一方，
0: 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就完事了。然后这样的保险公司，你就要在你的商业险和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进行先行赔付。那我们的赔付顺序也是正常的，交强险先赔，交强险赔完之后有商业险的商业险赔，如果不足的部分，那么你说如果说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金不足的部分怎么来呢？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车辆的驾驶人和乘客之间，这个时候再去细分他们之间的过错，按照他们的过错来承担。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驾驶员其实应当对乘客尽到一个提醒义务，特别是出租车这样运营的车辆，
1: 就他在下车的时候，特别是他从左侧下车，你有提醒的义务，
0: 对，
1: 这个很重
0: 要。对，你要提示他，你要看后方有没有车。其实而且很多的时候，你像我们当然也有个别车辆是发生在这个右侧开门，因为我们有的自行车或者是
1: 他往里面，
0: 对，他在里边那个超一下哈，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右边，但大多数的比较惨烈的这个结果的都是在左边，因为右边下车你可能
1: 空比较小，
0: 对，就是给他摔倒了啊，特别是他要过你这个比较小的时候，他自己可能就会
1: 减速了，
0: 但就是在左边他过的时候，你看我们之前有一个视频就是。撞倒了之后是因为旁边另一辆车经过碾压了导致的死亡，因为左侧它就会有正常的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就会有其他的这个车辆行驶。那么在左侧下车的时候，如果你的司机没有提醒你的乘客尽到这个义务，第一你司机有问题，第二其实我们说什么不要在左侧下车，要到你的右侧去下车，你尽量的，我们现在很多出租车其实左侧是锁死的，他就不让乘客在左侧那边下车，其实可以直接的避免这种结果的一个发生。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明确了一点，就是我们乘客也好司机也好啊，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你就是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你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不要再去以这个所谓的不是什么被保险人啊，什么不是我允许使用的人啊来为理由去进行拒保。这是这个开门杀的这个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提到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乘客在开门的时候存在故意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进行完交强险的赔付之后是可以进行追偿的啊。当然现在其实可能大多数的案例来说，乘客故意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少啊，而且在这个举证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举证，说这个乘客是故意开门的啊，那么除非能够去证明他是故意的可以进行追偿，其他的情况之下呢，保险公司你就正常进行赔付，是不能你不能再向你自己车上的这个乘客进行追偿的，因为他就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就要由机动车一方来进行赔付就可以了。这是开门。

那么第三个就是好意同城的问题。这个好意同城其实更多的就是比方说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哎呀，你们家跟我们家挺近的，捎我一段呗，哎，捎我回家，在这个路上就发生交通事故了。在我们好意同城，其实我们民法典原来就已经有相应的这个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就是说，在好意同城的情况之下，只要车主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个车主就可以减轻责任，这是我们已经有的民法典的这个规定。但是在我们实践应用的过程当中，关于车主有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个问题，这又变成了一个需要去举证去认定，就怎么来认定说车主在这里面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问题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我们会法院要去结合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如果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认定我们这个好意同城的这个车主啊存在全责或者组责的情况之下，去结合当时事故的成因具体行为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我们说其实故意相对来说啊，因为他自己开车，除非说这两个人就是我都不活了咱俩一起撞车吧啊，可能说故意。大多数我们说交通事故案件本身就是一些过失性的事情发生，它都是更多是一些意外性的，没有主观驾驶的说我就是想跟人家发生交通事故。特别就像我们这个交通事故这个相应的犯罪也一样，它都是一些过失性的犯罪。所以在这里面，但这个重大过失就存在了。那么如果交警部门都已经认定了这个事故发生你就是全责，就是你开车的问题，那么你是不是你就存在了重大过失的情况？特别是在如果我们在这个事故当中这个人啊存在酒驾，存在这个严重超速、无证驾驶，那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什么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认定。所以在这个好意的同城这个情况下，我们说首先好意同城本身就是免费的无偿的搭载你，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样的一种好心的这种行为让车主承担过重的责任。但如果说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好，虽然你是好心载人家，但其实相对来说也要对人家的生命安全进行一个负责。那你在这开的过程当中，你故意你这个全责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重大这个主责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就有可能被认定你在这个事故当中可能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车主再以所谓的说我这是好意同城，我应当减轻责任，我对他是一个无偿的搭载行为，我不是任何的盈利性的这个行为，这个理由来进行一个减轻责任的主张，那么就有可能法院就不会支持。所以这是好意同城，也就其实说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即便是在免费搭载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安全驾驶其实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了。那么第四个呢，是关于这个超龄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你说，哎呀，交通事故怎么还存在个超龄劳动者的问题啊？这个其实就在于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受损害的一方是可以向侵权一方主张很多赔偿责任。在众多的赔偿项目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误工费。这个其实有过相关的这个交通事故处理，这个听众可能都知道，哎，误工费其实是挺重要的一项损失。因为我发生了事故之后，我不能上班了，我不能获得这个劳动报酬了，单位也不给我开工资，那我这个误工的损失谁来承担？那谁给我造成的谁承担？侵权的人来给我承担就可以了。但在误工费的这一个问题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就存在了一些问题，就是很多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他发生交通事故了，他会提出来说，我虽然达到退休年龄，但我还在上班。比方说我们62岁干保洁很正常啊，那这个我身体倍儿棒，我有劳动能力，我还想干点这种就是像保洁类的这种工作啊，我获得点这个劳动报酬的收益，增加一些家庭的这个收入。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赔偿一方就会提出来了，他都过法定退休年龄了，法定退休年龄理论上你就不能再上班了。那么这一次的司法解释就明确了，虽然他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他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他因为交通事故实际产生了误工损失，也就是他提供了比方他的一些劳务合同啊，他的工资流水啊，他所在单位的这些证明，就证明说人家就是在交通事故之前就是有这个收入的，就是可以挣到这份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应当支持他的误工费的。

0: 偿请求，也就是说你以所谓的过法定退休年龄了，你就不能再有误工的这件事儿，那么现在来看司法解释就不支持了，还是要看我们实际的这个损失情况。其实也是属于法律哈，在推崇我们叫老有所为吧，就是
1: 对
0: 能出力我们就去出力，去再参与到社会当中，能够有所这个收入的话，法律还是会保护的。嗯，
1: 你看这个就是一般人想到说六十岁以上，那你都退休了是吧？那这个我可以不赔偿，但是我六十岁退休，我被返聘了，我工资还挺高呢。
0: 现在这样情况还是很多的，
1: 对啊，就是耽误我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律越来越偏向啊，就是这个人性化，你会感觉到就是
0: 要保护受害一方。
1: 对。对，就是这种关怀是真真切切感受得到。
0: 对，而且其实像我们交通事故，为什么说这种情况会比较多哈？往往这个六十岁以上，他能够发生交通事故，就说明他其实是活跃在社会上，
1: 对，
0: 在这个道路的这个，
1: 要不在小区里遛弯晒太阳了。
0: 对，他还在道路上行驶，那很多发生在比方像上下班的途中，其实都说明他是比较这个积极的、这个活跃的，在这个社会上面。所以我们就是说，比较更大的这个尽力的去保护他的这个收益的情况，保证他的这个误工费的损失。嗯。那么这个司法解释还有一些亮点啊，可能没有说前面几个规定的说我们在社会上可能实践案例那么多，人引起那么大的热议，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哎，也不见得就没有。比方说啊，我们驾驶证过期未注销，过期未注销就存在一个有点疏忽了，我驾驶证到期了，我也真没注意我驾驶证到期了，但是呢我还也没达到注销的这种程度啊，可能刚过期几天，我这个也没注意还开车。那么这一次明确了啊，就是保险是不能拒赔的，就是驾驶证在有效期内但是未被注销的，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商业保险啊，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规定。那当然我们也尽量不要让我们驾驶证处于一种过期未注销的一个状态，我们多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驾驶证这个到期的时间，在没到期之前提前我们就去把它这个续期给它去办了，不要让它产生到这个有法律争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交强险、商业险也一样，都提前的去给它续保就好了。总有一些事故就发生在那一两天，往往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的巧，那我们就不要让它产生这样的一个可能发生的一个纠纷的一个状态啊，该去续就去续。第二个就是特种车作业的这个问题哈，就比方像我们的起重机什么工程类的这个车辆，我们理论上这种车辆是应该在这个特种车作业场地、工地上面啊，工程所在地，但是我们往往也会看到道路上它会有行驶的这个过程，比方说可能我就是要从这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车辆其实是能开的，我也没用拖车，在这个开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情况下，我们的特种车发生事故了，我们就要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赔偿，我们交强险就要赔，不能以所谓的在特种车啊什么的不能在道路上去拒赔。那么在这个特种车作业的时候，那么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也有要按照这个特种车商业险来进行理赔，这是对于特种车的情况，你在道路上行驶了，你也要按道路法来进行赔偿。第三个就是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啊，残疾赔偿金我们是有一个定型化的计算标准的，就是最长可以赔到20年的这个问题进一步的确定，即便是说这个事故的受害人在赔偿的过程当中因为其他事故发生了死亡的结果，我们仍然按照20年的定型化来进行赔偿，这些也都是说一个法律明确就是这么规定，大家就知道就行，就是要按照最长20年，当然可能最短是5年啊，有一个定型化的公式来进行赔偿就可以。那么其他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大家多看看这个司法解释，要进一步的多了解就可以。
1: 这个呢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马林律师给我们做的司法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

0: 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好了，北京时间17:3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晚高峰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咱们营口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啊。来，咱先看一下红小学的门前，杨迪你看一下。
1: 就是马上要放学了。
0: 已经放学了，
1: 应该是放学了，就是放学正当时。
0: 正当时啊，那此刻呢，一线莲花大街就是红小学门前，成为了一个超大的停车场啊。这个车辆呢，基本上这个行动的速度非常之缓慢啊。这个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行经这个路口的司机朋友啊，心里要有个数啊。想要有急事走这条路的话，确实不太方便啊。但是我想呢，再过5分钟以后吧，也就是17:45左右，这个情况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缓解啊。大家呢不要着急啊，更不要有这个路怒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万达这个路口啊，显示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南北方向左转啊，正在绿灯放行，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西向东的车可能要多于东向西的车。一会儿呢，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方向将会绿灯放行，大家还算是比较有序。再看一下二线新兴大街双星园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盼盼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东西方向正在绿灯放行，北向南的车要多于南向北的车，盼盼路方向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体育馆路啊，这个就是营口市中心医院，这个北区医学这个楼的前面。现在来看哈，车不多。
1: 所以同样在城市的不一样的道路上，这个车的流量啊真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啊，那个这也是在随时发生的变化。
1: 对，要不怎么咱们都提醒大家呢，就是比如说您在下班这个上班的路上，您可以选择就是您觉得这个时间段哪条路是吧，这个路况相对比较好的路况。那这样的话呢，您上班相对来说也就比较顺畅了一些。
0: 没错啊，就是说甚至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如果你觉得哪条路走起来车都是非常的多哈，莫不如就在这个单位再待个5分、8分、10分呢，是吧，别那么急，尤其现在天还这么早，太阳到现在还没落山呢，是吧。
1: 对呀，而且呢有一天我去上一个

0: 单位采访啊，就是去的是二楼还是三楼我忘了，然后就是在下楼梯的过程当中，那个楼梯不是有个斜坡嘛，那个空间，哎呀，我说这么多自行车，我说是不是你们单位好多人都骑自行车了，然后他们说对对对对，我们好多都改骑自行车了，
1: 被逼无奈呀，没办法，现在车就这个
0: 两方面，两方面，
1: 哎，想要在这个路上开心快乐顺畅的行驶不太容易，选择一个自行车也是一个明智的，
0: 而且也锻炼了身体，也晒到了太阳，挺好，
1: 对。好，今天呢是5月12号啊，这个18年前的今天呢，汶川大地震发生，举国悲痛。那么痛定思痛，我们今天呢也迎来了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在这一天呢，我们再次给广大的公众普及有关于防灾减灾的知识。其实我们刚才这个在5点钟之前，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有很多的减灾的知识啊，并不是那么复杂。
0: 比如说呢？
1: 啊，你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如果发生了这个火灾的时候啊，意外发生了火灾，我们该怎么样安全的逃生？杨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啊，或者是一种印象？放在多年前，可能这方面的知识普及的不是那么高，而最近这些年来，你看不管是学校也好，企业也好，还有工厂啊，还有这个事业机关单位啊也好，就这种消防演练越来越频繁了，
0: 对，
1: 是不是？包括很多学校小学生都知道，这个火灾来了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的迅速的逃生，比如说捂好口鼻，然后是猫腰而不是直立哈，为啥要猫腰呢？
0: 有这个烟雾呛的，
1: 呛的话哈，底下可这个烟往上走，底下的空气相对来讲呢，这个浓雾的浓度不大，是吧？
0: 但是我每当听到，其实说告诉我们这些就是这些知识啊，这个科普知识，孩子们要了解一些。不过从我的这个角度想，最好孩子们不要遇到，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的前期工作叫第一性原理嘛，我们应该是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哎，一旦要发生之后我们怎么做，那我们把工作往前推呢，
1: 那火灾我们可以预防，
0: 对，如何不让它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包括我们的检查工作呀，都要提前嘛，
1: 对，
0: 为什么节假日之前，比如说我们的消防和各个相关的单位都去上，比如说一些酒店呀，
1: 检查是吧，
0: 去检查，我们要把这个工作做到前面，尽量不要让它发生。你就是告诉一个小孩子，当然我们也必须会啊，说的哎呀，你要这个楼道里着火了，你要捂住口鼻，孩子都吓呆了。所以平时我觉得应该告诉孩子如何预防，你在家不要玩火，你少玩火，那这个孩子除了这个玩火之外呢，你看这个很危险，你要远离，对吧，
1: 防患于未然，
0: 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教孩子肯定说你猫腰扔的，就别说孩子们，我们实际上也一样，是不是？就告诉孩子一定要远离危险。那危险在哪里？哪些是危险？就要告诉他。其实这除了像我们相关的一些单位啊，就是都来做宣传，包括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科普也特别的好。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家长也要有这种意识。
1: 对
0: 啊，
1: 你看这个，咱们说预防大于救灾。是吧？
0: 一定是的，
1: 包括我们身体方面也是啊，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0: 对，
1: 不是说到了以后啊，我有的是钱，我可以去治，那你说你图个啥？但凡我们平常多注意点，可能疾病就不会找到我们的身上。
0: 所以我们常说，你看为啥这个听专家讲说养老就应该从10年前开始？实际上这种危险的事情呢，我们应该从小让孩子树立这种安全防范意识。所以现在我们的宣传呢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也很必须。那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要问问大家，你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因为这个是我们防不胜防的，是天灾嘛，
1: 天灾啊，我们防不了，
0: 要避免一下。那天灾比如说一旦要是地震了，怎么办？往哪儿逃啊？你要在家里在单位往哪儿躲呀？所以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做科普。
1: 对，首先呢，就是面对地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别慌啊，别慌，平时呢牢记逃生的常识，住在高层的人千万不要跳楼啊，不要乘坐电梯，就近躲在墙角或者是桌子底下护住自己的头部，等到震动停止之后再快速有序地撤离到空旷的安全区域，不要慌张，不要拥挤，更不要推搡，是吧？那么如果面对火灾隐患呢，家里边不要就是 乱拉这个电线呢、电动车，您千万不要进楼，不要飞线充电，而楼道阳台呢也不要堆放一些杂物还有易燃的物品。牢记啊，就是

0: 家里逃生的路线，遇到火灾弯腰捂口鼻，低姿就是把腰猫起来啊，快速撤离，不贪恋财物，及时拨打119来报警。
1: 其实你看刚才说这个火灾的隐患啊，我们在家里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
0: 能，
1: 你看第一条吧，比如说你面对地震灾害，说啊，那如何预防地震，这也不是我们做得了的，
0: 防不了。
1: 但是面对火灾这个事儿，现在我们就检查一下家里，说你家有没有乱接的电线。
0: 对，
1: 好，有，马上解决掉。电动车不进楼，你家没进楼，左右邻居家进没进楼，
0: 大家互相监督，
1: 必须互相监督。进楼之后你可以报警吗？
0: 必须的，
1: 必须报警。因为
0: 这已经明确有要求啊，
1: 你真的起火了，这不是你家的事儿
0: 啊，
1: 是吧？
0: 你看似自己把电动车偷这个推到自己家屋里去充电啊，
1: 对呀，
0: 你觉得很安全，但是你保不齐很多的火灾隐患因为电动车充电引发的，你殃及邻居啊。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前就解决好了。
0: 对，
1: 就是电动车也不进楼了，啊，左右邻居也安全了，
0: 对，
1: 是吧？邻里也和谐了，好，不危险充电。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走到哪儿说，哎，这扯这么长，
0: 从楼顶上甩根线啊，
1: 对呀，
0: 充什么？充电动车，
1: 你就会感觉所经过的家家户户都有一种险情。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找物业，如果物业要是不管的话，他家这样我不行，我害怕，我危险，
0: 对
1: 吧？
0: 你可以打110报警啊。
1: 对呀，我可以报警啊，
0: 报警。
1: 所以就是大家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安全，也是在保护整栋楼的安全。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还有像楼道啊、阳台，有一天我去一个社区采访，然后社区书记说，哎呀，就是咱们那个有的时候社区就要在所管辖区
0: 大检查，是吧？
1: 大检查，对，最近一段时间有活动来检查，哎，我跟他挪走了，然后我就说了，你们走了之后挪回来，他说对呀，你怎么办？当然这可能是老旧小区会多一点啊，这个情况。那你看看，如果要是组织大家，你除了搬这个东西啊，就今天搬他明天回，那我们社区可不可以组织大家伙儿，除了在小区里唱歌跳舞，是不是？你又写书法，又画画，能不能经常组织大家伙儿？我天天给你放。因为楼道有杂物而引起的火灾，老人不能跑，而引发的这种悲惨或者是很惨烈的事故，我让你天天看。
0: 对呀，
1: 你必须让他有一种视觉的冲击。
0: 对，
1: 因为劝没办法，那怎么办？我拿事实给你展示。然后呢，你说那个小礼品，说参加活动包个粽子，过两天包粽子了，你来给你个礼物。那你包粽子的时候给礼物，你能不能看10分钟电视？就是这种宣传片。
0: 哎，杨迪说的太好了。对，
1: 不行
0: 啊，
1: 你说啊，啥也没干，给两个鸡蛋
0: 啊，
1: 二斤鸡蛋。现在你看一个片儿，是不是？我给你五个鸡蛋，你就给他看，今天看，明天看，他会害怕的。有的时候是无知才无畏，老人家心想了，我这楼道里我都多少年了，有啥事儿啊？
0: 是啊，
1: 你们就说那玄德说的事儿，
0: 吓人，
1: 是不是？怎么就能轮到
0: 这么吓唬我干什么？
1: 对呀，所以咱们应该让他们看，多广泛的看这种宣传片。
0: 对，可能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故啊，但是网上有很多。
1: 像有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讲，你让他把手把那水烫一下，烫一下，他再也不会碰那热的东西了，对吧？感受。
0: 话教不了人，事儿教人。
1: 是啊，你看说熟悉家里的逃生路线，这个就不用说了啊。这都是发生火灾之后咱要咋做的？还有这不贪恋财。这个可能你没到那个现场，然后你也不知道人家有100颗金条呢。
0: 哎呦，
1: 是不是？你说他真的找，他认为没有事儿，那怎么办？那你就没事，你这一点也得给大家看一看。有的人觉得是100颗金条，但有的人说我5克的这个小金豆，我也想回去取。
0: 你看，
1: 那么就应该给他找一些像类似这样的，因为贪恋财物，然后返回去，但是你想不到这个火灾的速度有多快，
0: 那可不，
1: 你再出不来了，这样的悲剧就给大家看。
0: 对，
1: 对吧？
0: 就是用事实，用惨痛的教训案例。
1: 要为啥说这种视频的宣传教育片很重要？
0: 对，
1: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对于各类的气象灾害，为啥咱们天气预报大家就是很关注？
0: 是啊，每到整点我们交通台都有啊。
1: 对
0: 啊，
1: 你看你穿了凉了，热了，说今天看天气挺好，晚上变天了，小的就涉及到你感冒了、着凉了，那大的就不好说了。为啥咱们都要提醒预警？比如说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是因为有些天气你真的不适合外出，
0: 对，
1: 像。那年的夏天大雨，说你还去买个菜，
0: 前年
1: 还要串个门，那咋的？平时不能做这些事儿啊，那你就要分清主次嘛。
0: 对，
1: 所以你要关好门窗，不要外出。另外你说平时你搁这个楼下走，你看那大广告牌是晃晃悠悠一些，没有事儿，慢慢天，是不是风和日丽的？那大风天你非得在那走啊？
0: 那你就远离这些广告牌呗，
1: 是不是？有一种防范意识，
0: 对，
1: 你意识很重要。

0: 啊。如何提升意识？那就是宣传。好，咱们再看啊，就是家居安全。家居安全，看大家能不能发现啊，燃气、水电、暖气，发现泄漏故障及时关闭阀门。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煤气公司也特别好，
1: 因为24小时，
0: 因为它到一定的日子啊，它就会就是有入户的工作人员，然后给你检测。其实咱们平时像咱们经常做饭也好，不做饭也好，就你不做饭，你家里那个管道也会老化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拿那个什么就是肥皂水的，
1: 肥皂水啊，
0: 对，
1: 看有没有泡。
0: 之后呢，还需要就是你那个报警器都好不好用啊？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上门检查你家里留人，对吧？像这样的工作我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好。还有呢，就是说不私自改装，别乱动。你看你有的时候这个家里装修我要改装，那这个我觉得首先应该让煤气公司看一下，对吧？你看你说你是你的安全重要呢，你说你还是说你改装，哎，你家里这个格局重要，你比较一下。当然格局和安装安全要同等重要的情况下都可以，那就更好了。
1: 对，
0: 如果不可以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做这种私自改装的。
1: 对，私自改装的话危害啊，
0: 而且不是你一家，是一栋楼，
1: 那可不
0: 对吗？
1: 是，
0: 哎，还有这个就是主动学习应急知识，咱就说这个两个字儿啊，主动有多么的重要。你像大爷大娘们是没时间了，而且人家刷啥咱也不知道，你想组织他学习，哎，你给点鸡蛋，给点糖果，是不是？
1: 怎么每次都得拿鸡蛋呢？
0: 要不然每个人
1: 引诱大家，
0: 哎呀，这是。队伍不好带嘛，是吧？而且人都那么大年龄，有自己的自由活动，他不像孩子。说孩子，这个我不想看叔叔，但你现在在教室里，老师让你看，你是必须得看。所以说，我们主动学习这个事儿很重要。你像儿女，你给老年人推这推那，你没事儿，你说妈给你推两个视频，你看一看。这两天我看一个这个啊，其实后来我马上就改了。那段时间，比如说，就你这边一般家包饺子，然后这边还有说现捏的饺子呢，一边包，然后一边往那个锅里下。但是你又叫所谓叫布面嘛，就是然后往这一倒，说达到一定爆点的话，你这边煤气是燃烧，它容易爆炸。
1: 哦，
0: 所以这个呢，就马上我就告诉家里的一个亲人了。
1: 就谁能想到面粉居然能爆炸？
0: 对呀，想不到。但你这边是有火。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你家里那个煤气底下一打开，就是厨具，就橱柜底下，是不是你有没有放油啊？
1: 哎，
0: 有的时候有啊，因为谁家不得准备4-5种油啊，对不对？那么有这个油在底下的话，人说你这个就很危险。
1: 它也是助燃剂啊。
0: 对呀，那你就把这个油挪到另一个橱柜底下。可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心想这么多年啥事没有？
1: 你看
0: 哪一个事故是你知道这么多年啥事没有，最后你知道了，然后你挪走了，不都是突然发生的吗？
1: 那对呀，
0: 对吗？
1: 要早知道有这样的话，事故都不会有了。
0: 但是你突然发生的情况下，你要知道隐患已经好多年了，
1: 没错，
0: 是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说，像这样的宣传的节目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还有呢，说这避险电这个报警电话咱都不用说了，119-120，我们不希望这个您去主动打这个电话。当主动打电话的时候，一定是家里出了事儿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记得，包括孩子记得，但是工作要做到前面。
1: 没错啊，这个刚才给大家又一次普及了，就是在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这样一个主题呢，就是人人会应急啊，大家呢都应该掌握相应的这个应急的本领啊，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不慌，二能够从容不迫。把科学的、规范的、自救的一些方法用出来，是吧？今天我们第一节呢，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到直播间。这个嘉宾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提供了一些小礼物啊。前两道问题呢，已经问给大家了，这个已经有很多很多听众都给我们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日期还有主题是什么？这个正确答案呢是每年的5月12号，当然今年也不例外啊，也就是今天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2026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啊。那么这个问题答案已经公布了啊，一会儿呢在6点半之后吧，我们会把中奖信息发送到获奖听友的手机当中。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刚才陈科长啊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火灾逃生弯腰捂口鼻的原因啊，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火灾产生的浓烟、有毒热气全都会往上漂浮，高处浓雾浓度最大，烟雾的浓度最大，毒性最强，极易呛晕窒息。弯腰低头能够避开上方的浓烟，用衣物湿毛巾捂住口鼻能够减

0: 少有毒烟雾的吸入，直立奔跑极易吸入浓烟而昏迷，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啊。这个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第三道题啊，第三道题其实也非常简单。
1: 哦，这个就是
0: 挺简单啊，
1: 心跳呼吸骤停，黄金抢救时间加救急方式。黄金抢救时间是几分钟？
0: 几分钟。
1: 心跳呼吸骤停，黄金抢救时间。
0: 嗯，这是一道题有两个问啊，第一个就是黄金抢救时间是几分钟，第二个就是急救的方式是什么啊，这个有必要让咱们听众朋友再思考一下，思考到今天的6点整吧。然后呢，我们会在广告时间段再把获奖听友的这个信息呢我们梳拢一下，在6点半之后我们会把中奖信息发送到听友的手机当中。什么时间领奖呢？是在本周六啊，本周六下午的4点钟之前。获奖听友可以拿着您的手机微信回执到营口市图书大厦5楼应急科普馆啊，去领取一个随身应急包，这是由营口市应急局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礼物。第三道问题啊，大家再听一下，就是心跳呼吸骤停，黄金抢救的时间是几分钟，然后还有一个急救的方式也挺简单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希望大家都能够获奖。
1: 你看这个叫小诺的朋友说，哎呀是啊，我就是从单位刚出来的，是17:41，你看现在有的单位吧有17:30下班，有17点的，还有16:30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啊是18:30的。
0: 你说谁呢？
1: 我说的是望远镜，
0: 若不是我这个路况啊，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微信平台当中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给我们做一个小汇报，是吧？
1: 对，
0: 如果有堵得严重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呢，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到现场进行及时的处置啊。那好，一会儿呢咱们听一段歌曲，大家呢再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啊。
1: 是，
0: 在6点半之后我们会把中奖信息发送到您的手机当中，大家别着急啊。
1: 你看刚才多喜乐长安宁他说了是几分钟，然后同时你说是几分钟，然后我要做什么呢，他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是不是
0: AED 哈，
1: 是
0: 啊，行，大家都考虑一下。当然，回答问题呢，只是让我们提高这方面的意识。
1: 是，
0: 真正的我们希望全民都能够普及应急的一些知识。都遇到了紧急的情况，大家不要束手无策。
1: 是的，
0: 科学合理的去施救或者自救。
1: 首先是会做，然后呢就是避免发生。
0: 对，这个最重要。原来你。

0: 满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

0: 来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商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16到25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午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6到7级，14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到25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京时间18:0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今天呢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啊。我们今天呢在第一节的时候，请两位嘉宾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常识。嘉宾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对于回答问题正确的听友啊，将会给大家发放这个小礼物啊。三个问题我们再说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日子特别特殊啊，5月12号。第一个问题呢是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日期和主题。日期呢就是5月12号，每年都是啊，今年是第18个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啊。第二个问题啊是问给大家的火灾逃生弯腰捂口鼻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火灾产生的浓烟有毒热气啊全部往上漂浮，高处烟雾的浓度最大，毒性最强，极易呛晕窒息。弯腰低头能够避开上方的浓烟，用衣物还有湿巾捂住口鼻，能够减少有毒烟雾的吸入，直立奔跑极易吸入浓烟昏迷，危及生命啊。第三个问题啊是问给大家的是心跳呼吸骤停黄金抢救时间还有急救的方式。第一个答案是黄金抢救的时间呢只有4分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黄金4分钟。抢救的方式呢，首选啊是立即开展心肺复苏，同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啊。那个刚才就是快到6点钟的时候，咱们有很多听众也是把这个第三道问题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了。大家别急啊，别急，一会儿6:30的时候，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在直播间挨个梳理大家的这个答案，然后呢把中奖信息发送到你们的手机上。领奖的时间大家记住是在本周六，也就是16号，5月16号下午4点钟之前，到什么地方呢？到营口图书大厦5楼应急科普馆去领取就可以了。拿着自己的手机的微信回执，要不然的话没有信物，你得拿手机的我们的951给大家发的这个回执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领取啊。
1: 对，好。

0: 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撤回就可以当无事发生了吗？就是给海南发个微信，哎呀，没发好，觉得这句话呢说的有点不妥当，我就赶紧撤回了，对吧？然后你在想，刚才到底给我发的是啥呢？是
1: 这事儿经常发生，杨迪也是。你说你发啥？是不是红包选择的数量不够？
0: 不够。你今天上午给你发，你为啥中午的时候没给我回？然后他就想说，我没收到你微信，
1: 因为你撤回了。
0: 然后我说我没发，
1: 你撤回了，这种情况强见啊。
0: 好，
1: 嗯，
0: 实际工作中啊，个别工作人员存在这样一个保密误区，不小心呢使用微信呀、QQ 等即时通信工具发送了涉密文件，他觉得只要及时。撤回，然后撤回之后呢，就神不知鬼不觉，也不算泄密，没有风险。但是您知道吗？撤回不等于安全，撤回不等于免责。
1: 那都撤回了。
0: 哎，咱们来说一下。
1: 我撤回你也没看到。
0: 撤回就没事儿，是对现代通信技术和保密法律法规的严重误解。你想，微信、QQ 中的撤回只是平台的交互功能，但是啊，对国家秘密没有任何保护作用。
1: 怎么理解？
0: 涉密文件一经发送，涉密事实即刻形成，后续撤回根本无法挽回。从法律层面来讲，当涉密文件通过微信、QQ 发送出去的那一刻，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传递国家秘密的违法行为已经发生，且不可逆转，不会因为你撤回就消除违法性质，免于责任。
1: 啊，这是跟你撤回的内容有关系。
0: 对，你要平时发个红包不想给了撤回来行，
1: 那没问题、
0: 但是你要是那个秘密啥的就不行了
1: 啊。
0: 从技术层面来讲啊，撤回根本无法彻底清除涉密内容。像微信、QQ 后台为加速查看，通常会自动下载文件，即使撤回文件，可能也永久性的储存在对方设备的缓存中。
1: 哎呦呦，
0: 吓人不？
1: 啊，
0: 仍能通过文件管理查找到。
1: 那看这样啊，以后给谁再发什么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斟酌。
0: 多看两眼啊，咱
1: 你看看发没发错
0: 案例啊。2024年，某市某单位发生了一起微信涉密事件。该单位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手机微信将一份涉密文件拍照并发送至单位的微信群工作中。同位。群成员办公室负责人陶某某发现后，立即告诉他：“你赶紧快撤回来，撤回来。”王某某随即将照片撤回。可是啊，你看结果，最终呢，王某某因为违规操作被给予警告处分，而陶某某则接受了提醒谈话，同时该单位相关领导也受到了诫勉处理，并接受提醒谈话。那么，保密提醒是怎么回事呢？将涉密信息在微信、QQ 群中发送，本就是覆水难收、涉密难控，撤回只是掩耳盗铃。挺恐怖的呀。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严守保密红线，严禁通过微信、QQ 等即时通信工具发送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内部敏感信息。我们要时刻紧绷保密弦，严防网络泄密风险和隐患。
1: 这么一说啊，这方面我们觉得就挺严肃个事儿，
0: 对
1: 啊，所以呢，就是撤回不等于安全，撤回不等于免责，
0: 在那缓存呢。

0: 看我们平常啊，百姓市民之间互相传的一些信息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咱们今天指的是一些涉密的一些东西啊。你表面上第一时间撤回了，但是刚才杨迪也说了，在某些就是软件当中，他已经给你留痕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啊，咱们在发一些信息的时候，仔细看好，一个是内容，二一个是发给的这个对象，
1: 嗯，
0: 啊，到底是什么？别草率轻率。就平常我们这个，就像咱们聊天之间，啊，那大不过小不过的一些东西，那倒无所谓啊。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就是太这个。
1: 刚才能哥不说了吗？主要是看你的内容，
0: 内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像你看，比如说我要生气，我得说他两句，
0: 嗯，
1: 对，说他两句，但是我觉得，哎呀，反正今天表现他也挺好，算了，我撤回吧，也没啥。就算他看到了手机缓存，他也觉得杨迪说的对呀，这是为我好啊，是不是？还得感谢我呢。
0: 不是，我希望这样的信息以后少一点啊。但是发红包的10块改成20块，这个就别撤回了。
1: 欢迎欢迎，是不是？
0: 对，
1: 欢迎。
0: 好，
1: 咱们这个发手机微信的时候，当然也为了这些，就是。

0: 这个尴尬事情的发生吧，大家发微信的时候也不要溜号，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
0: 这个是秦腔啊，这个王菲唱的，最近这个歌比较流行啊，就是也是在酷狗上比较推崇，叫这个电视剧主角，就是王菲唱的主题歌啊。哎，接下来咱们说这个低空经济哈，就是无人机，无人机，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现在你想要无人机的话，是不是无伤大雅的，让公共安全人人有责，个体行为不能危害公共安全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是无人机为什么它频频闯祸，你知道
1: 咋了哟？
0: 今天啊，就是咱先说5月9号，来，5月9号，公安部公布了2026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多起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公安部介绍，近年来我国无人机保有量持续攀升，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但个别人员操控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开展飞行拍摄，从事农林作业等活动，因为安全意识淡薄，操作不当，侵入了高铁线路区域，违法越飞这个铁路线路上空，严重影响铁路运输秩序，危害高铁运行安全。然后呢，就像上述的这些案例吧，多为无人机在农田施肥呀、喷洒农药啊、拍摄风景时撞上了高铁接触网，导致设施受损。
1: 你看，
0: 或坠入了铁路线路，刮蹭了疾驰的列车，导致了车辆故障，导致了列车晚点。
1: 你看看。这列车安全不就是？
0: 在今年4月就发生了一起案例，无人机撞上高铁，造成63趟列车晚点的严重后果。63趟啊！你知道这63趟高铁当中的人都在忙什么事儿呢？对不对？操作者吴某某因为涉嫌过失损坏交通工具，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这是刑事啊强制措施。然后现在地空经济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前景比较广阔啊，但是眼下无人机频频闯祸，这个乱象治理一刻不容缓。那么一方面呢，现有法律法规的宣教中心啊，也是要进一步下沉，可以通过一些宣传，还有非友社群啊、地方政务平台呀、也要使用入口，把哪里不能飞、违规的后果是啥。就现在应该是我今天再去拍视频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说，就是有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说，哎呀，就是因为也要上无人机了嘛，然后他就说，昨天晚上我在家哈，就是老吓人了，说那无人机从我们底层1楼、2楼、3楼就跟那楼层就这样一点点飞上去了，他说马上我们小区的工作人员说，这干啥呀，这是在小区物业群里啊，
1: 不，这谁飞的
0: 不知道啊，
1: 打下来，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无人机自己可以飞2000米，溜了之后再回来，说这个人在哪他不知道，他挨家探看啊。人说了这个危险在哪，就是你没有隐私可言。
1: 那可不，
0: 如果你家晚上不挂窗帘，突然发现一不明飞行物从你家路过，就你家的大珠宝啥的啊，你都藏起来，大金条啥的你都别搁那摆着。因为今天在录像的时候，还有就摄像的时候，还有一位就是他已经就是提前申请了
1: 啊，
0: 都是同意的，
1: 申报了，
0: 对，申报了。然后你知道吗，他说姐就录过一，就是拍了他已经就是提前申请了
1: 啊，
0: 都是同意的，
1: 申报了，
0: 对，申报了。然后你知道吗，他说姐就录过一，就是拍了，无意，这肯定是无意的，拍了一个小区，那家伙清楚的，
1: 哎呀，
0: 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是这个楼第一排楼，因为他觉得他前面没有什么遮挡物，他有时候晚上可能也就挡窗帘啥的，他就差一些，那家伙我说危险，再加上前面这个单位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再说姐这吓人呢，是不是，
1: 对呀，
0: 是不是他探测看谁家有啥呀，
1: 对，
0: 平时作案他是不是他这个目的比较明确呀，
1: 对呀，
0: 所以现在这个低空经济它相对来说真是一种乱象。咱以前说，你看飞机高铁，你碰到了危险，对不对？
1: 对，
0: 你像有隐私，
1: 对啊，家庭隐私、啊、
0: 没了，
1: 对，
0: 危险，
1: 那么就被人家就是窥探了，
0: 叫移动的探头。
1: 哎，对，
0: 所以我们想说，公共安全啊，不是抽象的概念，每个人在公共场所的言行都应该参与着公共安全的构筑，公共安全的状况则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不是？
1: 对，
0: 你突然发现，哎，这场景是我们家这么熟啊，怎么在网上公布出来了？你不知道啥时候无人机在你家扫过一圈。
1: 你看，这个没有安全可言啊，咱们国家现在对无人机的管理啊，不管是机器也好，就是这个操作者也好，现在都得有相关的这个资质啊，而且有些地方是绝对禁止无人机，这个绝对禁止无人机飞行的啊。

还是回到无人机这个话题啊，这个无人机啊，并非是想飞就飞，实名登记、空域报备，还有合规飞行呢，是法定要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广大的无人机爱好者、从业人员，应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履行登记报备程序，杜绝黑飞，共同维护我们城市的公共安全与低空飞行秩序。

0: 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2: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2: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2: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3: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首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9。
7: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9: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2: 燕之屋专线28289888。燕之屋。
16: 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

0: 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9: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戴佩妮，我印象当中她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灵性的金牛座歌手，她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感受来尽情地将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让你我的心在某一首歌当中安静或者轻快，又或者敏感起来，怎样？

仿佛是从日记里走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还会不会深爱着对方？这样的假设真的在逻辑上是无效的，但是在某一个空洞脆弱的瞬间，感性还是会打败理性。这样的追问还是会从一个恋爱中走出的人的心里掠过。人人中孤单心事。

想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爱得丑陋无比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了，求而不得的声嘶力竭，爱而不能的辗转反侧，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爱你就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你读不到我的心事，就像我不能进入你的生活。李霄云的歌。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只要听

二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他们的倔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歌，都会是那种让人有不得不多看他们一眼的冲动，也是一种很干净的声音，听多少遍都不会觉得吵。私奔

0: 这首歌最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你喜欢的男生和喜欢的女生来牵手合作，歌反倒变成了其次。我在想，如果一首歌想不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青春没有夏天阳光、汗水和笑容，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青春，真的不要也罢。下去。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

0: 号，云南三分一栋，八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98年夏天，在学生时代，有人推荐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天天都哼着，还逼着我唱莫文蔚的部分。然后他自己当然就是唱玉女苏慧伦的部分了。马上来听到苏慧伦莫文蔚，失恋外。

这首歌其实现在拿起来听依然感觉不过时，也许某一天我们和某个人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然后明媚地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听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心情就会好起来。他的歌没有大气，但是有自己另外的一种特色，很温馨后弦的作品，哇

0: 间。
1: 甜蜜的歌听完之后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这首歌用近乎顽皮的跳跃节奏和旋律表现现在年轻情侣之间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个歌手，他的歌声和演绎方式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寂寞和对音乐的用心用力。我一直很佩服他，想唱的时候就唱，不想唱就真的不唱。他让我知道，有时候爱上一个歌手，往往一首歌足矣；爱上一个人，往往一个眼神足矣。范晓萱的作品《眼泪》。

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含有泪，是很无奈的一句歌词。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眼泪来表达很多的事情，其实当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要眨眼，因为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过程。声音一直是我欣赏一个歌手的首要标准，就比如看到一个人，第一眼的目光肯定会落在对方的眼球上，而不是某一个 echo。 接下来我们听到马天宇的作品《坚

这首歌相比《该死的温柔》的那份沉痛，所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一份淡然，少了浮华，将大男孩所憧憬的简单和快乐流露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

0: 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什么是爱？无数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卡夫卡说，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的那成双爱的一直会在的，逐渐也都不再等，回忆起时而又伤心，时而又释怀，我自己也说不太准。如今这城市里所有的装饰变成你留在我心里的记号，没有和你联络的方式，而你是没有和我联络的必要，没想去和你再会，可能这对你我的太

过分在乎别人，也不要刻意去在意他人的事儿。在这世界上，总会有人让你悲伤、嫉妒、咬牙切齿，并不是他们有多坏，而是因为你很在乎。所以想心安，首先就要不在乎。你对事儿不在乎，他就伤害不到你；你对人不在乎，他就影响不到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单身的时候开始羡慕恋人的甜蜜，恋爱的时候怀念单身时的自由。很多事物没有得到时总觉得美好，得到之后才开始明白，我们得到的同时也正在失去。人生有得有失，都不必过分苛求，聪明的做法就是淡然面对。听到的这首歌《天黑黑》来自孙燕姿。

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要好好的吃饭，少吃垃圾食品，要习惯喝热水，学会生病了就吃药，要多对别人友好，要懂得区分场合，要少说话多做事，要常常微笑，要不多心不多想不计较，要为未来奋斗，要让自己足够优秀，这样才能配得上你所爱的人。我是小金，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同时再次感谢你的聆听守候。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

0: 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备、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愿意它发生的，却不得不去接受，不想懂却不得不去懂。就像有的人，我们离不开却不得不放手。这首歌曲，爱乐团放

人和人刚相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才会渐渐暴露出来。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掩饰，不必那么累，想要怎样就怎样，而对方把你看透却依然不嫌弃你，小青觉得这就是爱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最好的人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夕阳一样温暖，像天空一样宁静。那么好的节目是不是同样应该真诚、温暖而又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纠结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你会在后悔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弦子的舍不得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同样舍不得和你分开，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

0: 暴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生曾经说过，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点阳光，有点自由和一些花朵，这些都是让我们的身心保持青春的必要条件。小麦觉得最美的自己永远都在路上，那些流转的时光都会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小麦。那片充满了爱的海洋，其实哥本哈根的原意是商人的港口，而且在2008年的时候，《Monaco》杂志就将哥本哈根选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并给予它最佳设计城市的评价。初到哥本哈根，小麦竟然十分惊讶于哥本哈根的交通状态。在这里，跑步和骑自行车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开车，选择了这种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怪不得哥本哈根被称作自行车之都，这种方式俨然早已经融入了哥本哈根人的人生。据说这里每年减少碳排放的数字非常的可观，也正是因为如此，清风吹过，这里的空气才如此的干净凉爽，让人心旷神怡。其实到了哥本哈根，最享受的事情无非就是找一个休闲的地方晒晒太阳，喝喝啤酒，畅快地聊聊天了。在加士伯博物馆后面的花园里，聚集着不少的丹麦人，悠哉悠哉地度过这漫长的幸福时光。如果除去工作的繁忙，能有这样一处让心灵栖息安放的地方，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吃罢午饭，小麦就来到了著名的步行街闲逛，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步行街，同时也是最长的步行街。这里有一些著名的丹麦品牌，比如说乐高积木、皇家哥本哈根的瓷器等等。

满了想象力的丹麦人，每样设计都奇特漂亮，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丹麦人天马行空的创造。其实作为北欧最小的国度，丹麦也只有500多万人，但是它的文学、建筑、雕塑、绘画以及芭蕾舞等等都颇有可称道之处，名声最隆的自然就是童话大师安徒生了。路过一处名为圆塔的景观，塔内的通道呈螺旋形上升，据说当年彼得大帝和他的王妃曾经乘坐马车沿着通道疾驰到了塔顶。而这里是鸟瞰哥本哈根的好地方。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很耐心地询问小麦来自哪个国家，然后把印有中文介绍的门票递给小麦。这样贴心的程度让小麦觉得身在异国他乡却暖心之至。去看小美人鱼铜像的路上，天空落起了大雨，但是路边的丹麦人，无论是遛狗的、跑步的、走路的，还是推着孩子遛弯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躲雨，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句躲了一辈子雨，雨会不会很难过的话。小麦想，丹麦的雨一定不会难过吧。悠然自得的丹麦人甚至都不遮一把伞，就那样不慌不忙的，该做什么做什么，十分的有意思。因此小麦也选择入乡随俗，一路散步去海边。小美人鱼的铜像并不大，孤单单的坐在海边的石头上眺望着远方。小麦一直在想，那是王子的游船经过的地方吗？丹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它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哥本哈根歌剧院，有最精美的手工艺品，更有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的游乐园。它的魅力是寥寥数语所不能描述的。小麦想，如果不曾来到这个国家，小麦一定会错失很多的美好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人太热钱，房价也便宜，特别是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像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感恩新印记，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行，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的山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实

0: 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每一首情歌的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时光洗去了誓言的颜色，却洗不掉心头的皱褶。陈慧娴的《请一节》唱尽了多少欲言又止的遗憾，旧旋律总在不经意时响起，像褪色的信笺里未拆的结。原来有些牵挂从不是烟火，是刻在年轮里的吻，在某个失眠的午夜突然清晰，提醒我们曾怎样奋不顾身地爱过一个不可能的人。
1: 为何

如果你太累，及时的道别没有罪，是温柔的体谅，也是清醒的通透。牵手来，空手去，道尽聚散的常态，却藏着掌心余温的眷恋。爱情如玻璃，璀璨时映照彼此，碎裂时也不必强求圆满。那些含泪的道别，何尝不是对曾经炙热的尊重？有些温柔不必攥紧，松开手，反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光。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麦克风握在手里，旋律响起时，白天的疲惫，藏在心底的喜悲，都随着歌声漫出来。不必完美，不用伪装，跑调也没关系，吼到沙哑也甘愿。这是属于普通人的舞台，是把日子超然的温柔。生活总有些难扛的时刻，但按下播放键，那句卡拉永远 OK 就像咒语，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回片刻的自由与滚烫。原来快乐有时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岁月流转中，多少激情成云烟，唯有这一份执手到未来的笃定，在晨昏里沉淀成默契。当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的旋律响起，忽然懂了，真正的永恒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把与你刻进每个平凡朝夕，让心照不宣的温度抵御时光洪流，温柔了岁月漫长。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

0: 叔叔，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枫叶又落满长街，想起那年你转身时簌簌掠过肩头的红，郁郁残片里的对白还在耳畔，片片红叶转，他低叹再会了这段缘。原是年少不懂，以为离别是句尾的休止符，却不知秋风年年吹，每片叶子都在替时光续写未完的注脚。就地重游使街上的刻痕浅了，掌心的温度却依然滚烫。原来有些承诺早被岁月酿成糖霜，藏在枫叶脉络里，一触即化，提

0: 在黄昏漫过街道，像那年你撑伞站在巷口，发梢沾着雨珠，眼里盛着比星光更软的光。那时我揣着滚烫的理想，总把以后挂在嘴边，却没接住你递来的温水，没读懂你欲言又止的目光。后来在无数个相似的雨天，耳机里循环那句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才惊觉年少的莽撞里藏着最该紧握的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不是喜欢你三个字，是你用整个青春包容过我不懂珍惜的模样。
1: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连锁反应的旋律里藏着青春的心跳，呼吸心跳加速似触电，道尽了心动时的身不由己。那些因一个眼神、一句问候引发的连锁反应，是爱情最原始的模样，像多米诺骨牌般，从心间的微颤到指尖的酥麻，从深夜的辗转到白日的傻笑，每一环都是藏不住的欢喜。时光会模糊细节，却抹不去那份反应又没暂停的热烈。原来最好的连锁反应是遇见你的那一刻，世界突然有了心跳的回应。

赵之明坐在你和他的身旁，看烛光映着他的笑，听你说幸好有你在，明知是尴尬的注脚，却舍不得挪开半步，怕你察觉眼底未说的谎，更怕转身就失了这仅存的在场。后来才懂，有些爱只能是背景灯，亮着成全，暗着灼烫，直到多年后某句歌词漫过耳际，仍会忽然红了眼眶。原来最痛的不是求而不得，是你从未察觉我曾是你故事里最沉默的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

0: 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时，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戴佩妮，我印象当中她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灵性的金牛座歌手，她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感受来尽情地将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让你我的心在某一首歌当中安静或者轻快，又或者敏感起来，怎样？

总是从日记里走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还会不会深爱着对方？这样的假设真的在逻辑上是无效的，但是在某一个空洞脆弱的瞬间，感性还是会打败理性。这样的追问还是会从一个恋爱中走出的人的心里掠过。人人中孤单心事。

想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爱得丑陋无比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了，求而不得的声嘶力竭，爱而不能的辗转反侧，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爱你就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你读不到我的心事，就像我不能进入你的生活。李霄云的歌，你看到的我是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只要听到的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他们的倔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歌，都会是那种让人有不得不多看他们一眼的冲动，也是一种很干净的声音，听多少遍都不会觉得吵。私奔

这首歌最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你喜欢的男生和喜欢的女生来牵手合作，歌反倒变成了其次。我在想，如果一首歌想不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青春没有夏天阳光、汗水和笑容，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青春，真的不要也罢。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98年夏天，在学生时代有人推荐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天天都哼着，还逼着我唱莫文蔚的部分，然后他自己当然就是唱玉女苏慧伦的部分了。马上来听到苏慧伦莫文蔚《失恋万岁》。

这首歌其实现在拿起来听依然感觉不过时，也许某一天我们和某个人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然后明媚地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听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心情就会好起来。他的歌没有大气，但是有自己另外的一种特色，很温馨后弦的作品娃娃

0: 间。
1: 甜蜜的歌听完之后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这首歌用近乎顽皮的跳跃节奏和旋律，表现现在年轻情侣之间的浪漫的恋爱方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纯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个歌手，他的歌声和演绎方式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寂寞和对音乐的用心用力。我一直很佩服他，想唱的时候就唱，不想唱就真的不唱。他让我知道，有时候爱上一个歌手，往往一首歌足矣；爱上一个人，往往一个眼神足矣。范晓萱的作品《眼泪》。

的事情。其实当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要眨眼，因为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过程。声音一直是我欣赏一个歌手的首要标准，就比如看到一个人，第一眼的目光肯定会落在对方的眼球上，而不是某一个衣扣。接下来我们听到马天宇的作品《坚强》。

这首歌相比《该死的温柔》的那份沉痛，所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一份淡然，少了浮华，将大男孩所憧憬的简单和快乐流露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感谢你每天的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遇到你在合适的时间，我们恋爱、结婚、生子，在温暖的陪伴中老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稳稳的幸福。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稳稳的幸福。

真希望遇见一个人，什么都刚好，脾气刚好互补，身高比例刚好，会吵架，会斗嘴，却明白谁也不会走，把彼此放在心里。我想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我洗完澡你帮我吹干头发，是天气变凉时你披在我身上的外套，是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的每一份惊喜，是你不嫌弃我的体重叫我多吃的唠叨，是清晨你叫我起床，夜里催我睡觉的琐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中的暖心歌。
1: 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吧。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伴着你。

紧握的手和好脾气的温暖话语。后来才终于明白，安全感是清晨明媚的阳光，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满格电，任你我的安全感寄托在正确的人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力提升自己，穷而弱往往容易玻璃心，一碰就浑身炸毛，生怕自己被忽视。只有经济和精神独立，才会让你更有信心，笑容无端的力气。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才曾经说过，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真正的长大。所以别怕输不起，一切来得及。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女孩子为什么要更努力？努力是为了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更不用顾虑别人的脸色。努力跟你的性别无关，跟你单身与否无关，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而不是虚伪。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手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旅客背诵的那部 Deep Blue Sea。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秀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美丽的爱琴海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琴海的蓝是小麦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它蓝得纯粹，蓝得透明而又美好，更有人喜欢把这样的海水蓝称为奶油蓝。对着爱琴海静静地喝一杯咖啡，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留，也应该是最美妙的时刻了。漫步在街头，这个不大的小岛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民居，头顶上方是苍茫遥远的蓝天和流动的浮云，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大海。随手拍一张都是可以寄给朋友的漂亮明信片。这里的居民生活安逸，悠然自得。虽然生活节奏被放得极慢，但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里很多旅馆的老板每天的生活，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其余的时间就是游泳、聊天和享受生活。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相似的生活态度，他们平凡的生活也用力的生活，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旅游纪念品，把房子粉刷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自己办旅馆，做一切自己就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担心有好吃懒做的人。
里房子的门锁永远都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锁门。小麦想，自己爱上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可以不被世俗束缚，永远跟随着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这里的人和这座岛一样，默默地存在，也默默地做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难能可贵的生活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象，这里也曾经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岛屿。圣托里尼岛本身就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岛上有人类居住以后，火山也曾经十分频繁地爆发过。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强烈的火山爆发使得岛屿的中心大面积坍塌，原本圆形的岛屿就呈现出了今天的月牙形状。据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古陆的消失就源于岛上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次的灾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那时候的地震还曾经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如今当小麦站在圣托里尼岛的高处眺望爱琴海，仍旧可以看见黑色的火山正张开着大口，著名的黑沙滩上遍布随处可见的黑色、红色、白色的火山岩，这些都是火山给这座美丽的岛屿留下的永恒印记。但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小麦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的地方。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

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加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的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圣誉所赐，无论何时，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成了此时最美丽的景致。一时之间，小麦竟然无法找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她的这份无可复加的美丽，好像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夕阳缓缓地落下，天空中的浓艳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此时的小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柔亮的外衣，但是光线却始终清晰如初。街道两侧的小商店点亮起橘黄色的光芒，

透过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伊亚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危险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

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

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一直在想，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品冠的声音温暖，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有快乐有悲伤，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却都是温暖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0: 8号，云南三飞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1: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4: 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
9: 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使用。

0: 谢叔叔。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8: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9: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6: 是，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他说的是一个时期，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

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很美好，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爱得逍遥自在，单纯而

道你有没有发现，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或许都不是美女，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比如林忆莲，比如莫文蔚、梁静茹、刘若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听别人说，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胡彦斌的歌《蝴

0: 满足。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1473171微信同步。
1: 如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上学啦，
8: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7: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9: 送孩子，我买点菜。
7: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0: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7: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6: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11: 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
12: 早上好，
11: 欢迎大家回到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2: 畅通早高峰。
11: 各位好，我是小光。
12: 早上好，我是英萌。
11: 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2: 嗯，
11: 我们的长征小学朱红旭同学来打卡，还有南开小学的邹希言以及孟可为啊，可为说今天学非洲鼓啊，这准备六一晚会了，这是啊。
12: 今天几号啊？5月13号。
11: 13了，准备起来了，
12: 也可以了。
11: 嗯，小美来打卡啊，今天早上吃的是。
12: 简简单单的一个太阳蛋
11: 啊，
12: 再加上一碗面条。
11: 嗯
12: 嗯，你给咱还配点肉呢。
11: 是呢
12: 啊，
11: 苗瑞格打卡，浩克和妹妹然一，以及我们的小王子。

0: 子刘晨曦、何新瑶、史木曦小朋友、柳木晨、梁芷诺哈、啊，都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
1: 嗯，早。
0: 张君泽也问候大家啊，收到。哎呦，赶紧的来关注一条路况吧。
1: 嗯，
0: 说到的是辽阔大街西到东方向立交桥上桥口。那块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请各位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安全。
1: 好的，
0: 就六中呗，
1: 嗯，
0: 啊不对，十六中，
1: 十六中，
0: 十六中加油站那块是吧？
1: 对对对。
0: 侯吉小学的正正来打卡了，说今天妈妈不在家，早上来不及了，下楼买点早饭，在赶往学校的路上解决。偶尔得有点这种经历吧。
1: 嗯，虽然妈妈不在家，就是没有这个。做的这种早饭、
0: 嗯、
1: 但是能想着就是吃早饭这事儿，不能还饿肚上学，
0: 嗯，
1: 这非常的负责任了，
0: 哎，
1: 加分啊。
0: 李远成来打卡报道了、
1: 嗯、
0: 侯玉彤说今天早上西红柿牛肉面水果是蓝莓，
1: 嗯，
0: 已经在去上学的路上了，光华路目前是不堵车的。
1: 哎呀，你还能这个坐上然后还能吃上
0: 啊，蓝莓还能洗上啊。
1: 家里人几点起床？
0: 六点半吧。
1: 然后孩子几点起床吃啊？
0: 这个是打底六点半父母得起床了，
1: 嗯，
0: 然后孩子打底打底打不了底啊，
1: 六点半我都感觉像来不及
0: 有点晚啊。卜凡轩来打卡收到啊、嗯、
1: 早上好。昨天这个天气确实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欣喜 啊，
0: 啊，
1: 我在家里面我也在想终于可以穿裙子了，
0: 昨天同事跟我说终于暖和了
1: 啊，
0: 我说还好吧，
1: 可是今天早上就是确实这个天色我们没有料想到、
0: 啊、我们看一下啊，
1: 嗯，
0: 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南风是4到5级，阵风7级，下午5点左右啊转3到4级了。气温方面，营口城区是24度到14度，盖州26度到15度，大石桥26度到14度，鲅鱼圈是26度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南风是6级，阵风7级，下午5点左右转为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
1: 嗯，
0: 所以整体的温度上跟昨天最高温度差不太多，
1: 嗯，
0: 最低温度也是下降了能有3-4度吧，
1: 嗯
0: 嗯，
1: 对，这个温度其实还行，
0: 体感上没问题，但是就是有点阴天、
1: 哦、对、
0: 哎、
1: 体感上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就感觉这个夏天没到但好像又到了、
0: 啊、
1: 就是这种错觉。今天省内大部分的城市呢气温会再次拉升1到6度，朝阳今天依旧是全省的这个温度状元，最高气温32度啊，阜新呢是30度，丹东气温相对较低，达到19度，其他地区都是22到29度。各地偏南大风继续吹，4到5级为主，所以呢，出行的体感和昨天是比较相似的，嗯，比较燥热啊，所以出行的话可以调整好一个着装。
0: 嗯、
1: 早间的时候你是一个针织的半袖，冷吗？
0: 一个马甲不冷。
1: 啊，针织的半袖
0: 也不冷吗？
1: 嗯，也不冷，
0: 不冷不冷。
1: 嗯，
0: 你是一个，
1: 我是一个长袖的一个
0: 小薄羽绒服，
1: 就是薄的一件小衣服，
0: 纱料的也相当于半袖，
1: 也不冷啊、
0: 嗯。
1: 所以呢，根据这个着装，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自己今天应该穿什么出行。
0: 好，
1: 辽宁呢，今天会延续昨天的这样的热浪啊，全省都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阳光还可以，大家得注意防晒啊。
0: 嗯、
1: 到本周五，最高气温30度的城市将会转移到沈阳和铁岭了，但其他大部分的城市呢，最高气温也都稳定在25度级以上了。
0: 嗯、
1: 另外，周四和周五依然是以4到5级的偏南风为主。最近天干物燥，全省的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所以大家不管是居家呀还是外出啊，一定得注意用火安全。
0: 好，
1: 这个天气一暖和了，咱营口人就好烤点这个牛肉啊、
0: 嗯、
1: 所以一定一定在野外用火咱们得杜绝，另外真正用火的时候也得小心一点。
0: 嗯，
1: 预计周六夜间从朝阳开始，这降雨就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启了。
0: 是的，
1: 预计会持续到周一，所以下周一大家上班上学可能会和降雨碰个照面。
0: 嗯，于千桥来打卡，还有我们的正正的家长说6点半起来感觉肯定是来不及，
1: 是吧？
0: 因为孩子不太可控啊、
1: 嗯、
0: 啊，我就6点半起来收拾收拾就没时间了，吃早餐了没时间了。
1: 嗯
0: 啊，唐毅然第25天来打卡。唐毅然几点起来呀、啊、幼儿园的小朋友7:40都开始打卡了啊，
1: 随机点名哈、
0: 啊、压迫感给到大家啊。 7:41，关注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

0: 首先我目光转向到东风路，东风路这个点呢是车多但是没有特别的拥堵，集中在了人民公园的东门一直到长征小学的路口处啊，各位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但是如果您有条件绕行到玉新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畅通无阻。走行立交桥下来到辽河大街，刚刚说到了立交桥上桥口是有一起事故，在第十六中门口哈，现在呢已经是没有因为这起事故而造成拥堵，大家也可以放心走啊。辽河大街整个一条都是畅通无阻的，它的平行好朋友建设街呢，现在是从惠中医院开始吧，一直到前方的盼门路的交汇处，也是断断续续的车流量在攀升。新兴大街今天早上非常的给力，哎，这一周啊，新兴大街都挺好的。渤海大街现在是目前通过百度地图来看呢，双向也都是蛮不错的。哎呦，光华路可挺堵啊！光华路主要集中在了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也就是桂丰园小区的东门，方向是由南向北，两个路口几乎就是首尾相连了。
1: 是的，
0: 就是中心街到渤海大街中间的这一段就深红色严重拥挤的，但是好消息呢是它旁边的临近的这个海天家园那条道现在是畅通无阻的，你可以稍微的绕点远啊。
1: 好，
0: 那如果我想走行盼盼路这段呢，哎，也没问题，盼盼路中心街到渤海大街这一段也是非常的畅通的。现在我们又看到了金牛山大街的客运站的路口，现在方向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好堵啊，临近路口的时候堵车，估计也要2到3组信号周期吧，才能够顺利通过啊。

0: 市府路也有一条路况需要分享给各位，在这个城南公馆小区的，这是西门呗啊，市府路上方向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临近我们路口的时候，临近清华大街路口的时候是有一个挺长的拥堵的啊。然后旁边的南湖公园现在也是在堵着呢，南湖公园主要的堵点是清华大街和这个盼门路。那块在修路啊，就通行上可能压力比较大啊，大家合理安排自己的路线吧。
1: 监控探头的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各个路口实时的一个通行情况。还是首先为您定位到欢兴店市场附近，依然是一个人流量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来看呢，车流量相对来讲比较平稳。还是那句话，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多多的瞭望一下旁边的行人啊，有这个在中间穿行的情况，那我们就是紧急的避让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市府路，市府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主要呢是在交警支队的门前这儿，现在是车也是一辆接着一辆，过了清华大街之后前方稍微的有一点点缓和，但目前来看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是比较繁忙的。接下来把目光转到辽河大街，辽河大街现在车流量比较平稳，从盼盼路开始啊，往红旗小学教育集团门前走的这条路现在还是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情况，如果是稍微的要说哪块需要大家注意一点的话，应该是快到到君悦楼下吧，这个车速稍微的会慢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千万别追尾了。
0: 好像整体的流量还行啊。
1: 哎，对，车流量还是可以的。接着再看一下，这是清华大街盼盼路和学府路交汇路口的这个位置，
0: 鸿运那块，
1: 对，由于要有半幅的一个封闭，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通行的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但是整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车稍微的多了一点，您肯定是要有一个缓慢通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呢大概等个两组信号灯吧，如果您在对尾的话可能能等两到三组信号灯差不多也能过去了啊，还算是可以。
0: 好，
2: 嗨，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向大家问候早上好。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子文啊，今天早上呢也是杂粮饭加茄子炖土豆，包了个牛肉馅的烧麦，煮玉米，磨了个咖啡，送娃儿到校了。
0: 主要这还是在他备战罢马的这个早上。
1: 你这个起步得个五点。
0: 大家早起都这么容易吗？
1: 张崇文来打卡说今天是我爸送我上学啊，打卡了。
0: 早上好爷俩。
1: 徐胜尧也来了，汤加诺也问候各位早上好。甄一方说清风相伴一路繁花相随，做自律可爱的阳光小学生。太好了，
0: 你就是感觉甄一方这个小孩特别的阳光，然后每天心情都特别好。
1: 嗯，你也是对他这个姓可能带一点滤镜，毕竟是你陪伴了你十多年的剧的这个主角的姓氏啊，钮祜禄。好，李庆田来打卡了，说今天是妈妈送我，终于可以打卡了。一萌小姨、小光叔叔想你们啊！
0: 哎，
1: 咱爸马见呗。听说妈妈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太好了
1: 啊！爸马见啊！范冰琪说新的一天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
0: 收到。
1: 丹硕凯也来打卡了，李东爵问候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好嘞。今天虽然是一个周三，感觉大家这个、
1: 心情都不错，
0: 还挺元气满满的哈。
1: 至少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元气都挺满，
0: 是不是
1: 目的达到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生活当中每一个崭新的一天。

0: 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很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

0: 收音机前最好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7: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了，今年的5月31号，营口霸马，营口霸一圈马拉松也正式的开赛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已经报名截止了啊，这个小伙伴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像刚才我们子文说到的，现在已经开始练习了，
1: 开始备赛了。
0: 哎，昨天我看到几个伙伴吧，都在这个跑步当中，应该也是在备赛啊。所以这么多年呢，其实有的朋友们陪伴爸妈已经度过了10多年的时光了。有的呢，从这个年轻小伙现在跑到了为人父亲啊，今年
1: 带着孩子一起跑了。
0: 今年可能带着孩子要一起跑。从2011年创办到现在呢，已经成为咱们营口的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个跑者的盛会。
1: 是的，
0: 就这么说也不足为过啊。珍藏大家的这种回忆呢，我们新闻传播中心邀约各位可以说一说你跟营口霸马的故事。可能是这个在比赛当中的一点儿经历，
1: 对，
0: 或者是赛后的这种激动，或者是你家里挂了一墙的奖牌，这都属于你和营口霸马的故事。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回家整理整理啊。如果你没有图片，你可以直接发文字；如果有文字，你也可以配点图片。当然，如果留下了很珍贵的当年的视频，我们也太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1: 没错，
0: 各位可以发送邮箱254486-7437，254486-7437。如果你记不住的话，直接到营口新闻的公众号去搜一下营口霸马，马上就会弹出很多条链接，当中就有一条我与霸马的故事。
1: 在营天下上也可以直接找得到啊，
0: 是，
1: 大家可以
0: 找到就行了。
1: 对，在官方的我们这个渠道当中看一下这个邮箱。
0: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一些朋友们发来他与霸马的故事，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选一些比较感人的、有意义的，会发到我们党媒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各种账号都会转发，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哈。
1: 好，每一场精彩的马拉松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坚守的急救跑者。之前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了、招募了这个今年的急救跑者。
0: 哎呦，这个招募可真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1: 因为他们要全程就是随跑值守，随时响应，
0: 对，
1: 为大家所有的参赛选手去筑牢安全的防线。昨天鲅鱼圈马拉松急救跑者的完整名单已经正式公示了。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入选，或者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可以到鲅鱼圈马拉松的公众号上去找一下。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些急救跑者啊，你们也不仅是赛道上我们安心的风景线，也是我们身边特别可靠的守护力量。
0: 没错。还有坦荡荡说，光萌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坦荡荡，这个在霸马期间有没有提前接到什么送客的任务啊？因为他有很多的回头客
1: 啊，这么早就对，也是
0: 对呀、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也都认识他了，就来营口之后，在东站打车认识之后，可能每次来营口都要直接给他打电话约一下。
1: 他车干净啊。
0: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接到关于霸马的外地的朋友来到营口的伙伴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的话呢，我也特别想跟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说几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你是第一个展现营口这座城市的闪亮的名片。就从高铁下来之后，从机场飞来之后，上的出租车

0: 驾驶员就是第一个接见他的营口人。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你整个这个营口爸妈组包括所有的相关部门，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大量的功课，可是当一上车那一瞬间，如果真的这个外地的伙伴感觉特别不好的话，甚至你们俩都呛呛起来了，你觉得他这次经历就你之后的所有的服务我觉得都不会再加分了。
1: 嗯，
0: 所以拜托各位啊，当然咱营口的这些驾驶员朋友们的哥的姐们都非常的热情了，
1: 嗯，
0: 咱还是要嘱咐大家一句，那外地小伙伴来的时候，咱不仅拿出平时的这种热情啊，咱可能还要给外地的朋友们讲一讲咱家乡的美。
1: 嗯，因为你是代表的是我们的这座城市。
0: 没错呀。
1: 嗯
0: 嗯，所以最近就一定自己的车里面的收音机就锁定951。啊，如果
1: 你是想说这个。
0: 不是不是，有的驾驶员朋友他很社恐的呀，就他不太愿意跟这个乘客一直聊。
1: 不是正常的吗？应该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那你看你作为乘客你也不愿意一直聊。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打开这种尴尬的气氛呢？
1: 不尴尬
0: 氛围呢？
1: 不尴尬呀，
0: 听广播呀，
1: 啊，
0: 嗯，因为他第一次来营口，他可能还想问一问呢。哎呦，这块离这个鲅鱼圈多远呢？啊，我们营口都有什么好吃的？你听广播呀，
1: 嗯，
0: 啊，你听一听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营口自己的这些地点呢、经历啊，是不是还好一点？是吧？
1: 你要是觉得尴尬，你
0: 就调；你觉得不尴尬，你也调。
1: 不尴尬，你就讲。
0: 哎，你就讲，你聊。
1: 这每行哈、啊、都得进步，是不是啊？
0: 不咋的，
1: 要求就创新呢。
0: 叫什么？活到老得学到老。
1: 嗯
0: 嗯，你比如说，一外地伙伴来了，正好就听那个早高峰节目呢，你就即便你跟他没有啥聊的，你就聊俩主持人呗。
1: 那也不用。
0: 你聊男主持人呢？
1: 那行。
0: 你就问他，你说朋友，你听这个男生这个男主持人大概能有多大？能长啥样？我告诉你，他土生土长营口人，你一听你就感觉这种热情啊！
1: 哎呀，根本不用啊，咱营口能拿得出手能介绍的东西太多了。
0: 不是说不好意思嘛，你看你，我先这个先从我这个话题进来嘛。
1: 但你还别说，真是，
0: 嗯，
1: 就是有一次去这个锦州，
0: 对呀、啊，
1: 然后打车，
0: 看你那个经历
1: 啊、
0: 嗯，嗯，
1: 然后就跟那个司机师傅就聊天，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一路就特别的愉快啊，带我们去的这个好吃的小店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订了他的车，第二天第三天又继续用了他的车。
0: 哎，
1: 嗯，
0: 这多重要。
1: 然后你对这座城市的感觉也不一样，
0: 你对那位大哥你就觉得很好，
1: 对，
0: 然后你对这个城市的人民你也有一个新的这个印象。但其实
1: 虽然质疑全世界那也挺好、
0: 其实你也在听广播，你在期待主播说点锦州话，但是没有听到。
1: 那我也会呀。
0: 咋来的呀？青年小学4.5班的吴雨桐同学来打卡报道，收到啊。
1: 嗯。
0: 所以啊，咱们家这个月底要承办这么大的一个赛事啊，邀约了全国各地甚至还有国外的朋友都要来到咱们的家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各位啊，咱拿出这个主人公的状态啊、和这种热情来接待八方来客。
1: 好，
0: 行了，马上就来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各位一会儿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